0: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大龄农家姑娘酒香，经人介绍，要去凤和村相看李家的大儿子李大壮。
1: 一宿都没睡，就等着看新媳妇呢。
2: 对，以前总瞅着咱凤和的姑娘往外嫁，
3: 今天可是人家凤凰自个儿飞上门来，对不对呀、啊？
1: 对，马来，
4: 给你们，给你们，
5: 光棍苦，光棍光，光棍今天娶新娘，我们等着看就香。
4: 这帮孩子们，哎。一会儿人家亲媳妇就来相亲了，大壮咋还不回来呢？
0: 巍巍的太行山，潺潺的凤和水，瓜果飘香的农家小院，酒香风风火火的骑车而来。

0: 哎呦，我是来相亲的。哎，九香是我。大姐，您
1: 我是大壮的姐，婆家这是邓村的。
0: 大伯，您是？
1: 这是你公公。
0: 你是大壮？
2: 不，我是二壮。
3: 整岔乎了，大壮买东西去了，
0: 一会儿就回来。哎，你咋一个人来了？没人呢，我干妈呀没让他来。
3: 那就先往屋里坐。哎，
4: 九香走进屋，李德旺和女儿美英、儿子二壮偷偷打量着屋里的九香。
5: 还别说，真挺好看的。
1: 你相中了？
3: 那丫头咋是咱家顶棚了？
0: 啥？那是咱新糊的呀。
6: 姐，哎
5: 呦，姐，我回来了。
1: 大壮啊，你可回来了，你相亲的媳妇啊已经到了。
5: 在哪儿呢？
3: 在屋里是顶棚的。
5: 是顶棚？
1: 我看还行，别看房子旧，领条子够粗的，赶明翻盖新房啊，省得再添木料了。
3: 对对，
1: 院子蛮大的，正好开个菜园子，就在这儿搞蔬菜鱼秧。
0: 九香啊，我大兄弟回来了。你就是李大壮？
5: 是。
0: 屋里屋外我都看过了，那是家巧破了屋檐的事儿。
5: 是。
0: 要紧的是截皮儿还没看见瓤呢。
5: 是。
0: 所以跟你聊聊。
5: 是。我不会聊。
0: 他会聊。秋香啊，我们家人直肠马肚的，有啥说啥。
3: 对对，不会藏奸耍滑。
0: 大姐啊，你看你们
3: 那就屋里聊吧。
0: 不了，就在院里吧。
3: 哎，二壮，
5: 哎，
3: 搬把凳子来。
5: 哎，
3: 你们聊，哎，你们聊啊。
4: 李家妇女笑呵呵的回了屋，二壮从他屋里搬出一把长凳。
5: 哎，请坐。
0: 谢谢。哎，这个东西不错。
5: 这叫绿色宝贝。
0: 绿色宝贝
5: 坐着可舒服呢，有利健康，还能治病。
0: 买的？
5: 自个儿编的，就用庄稼叶子电脑上学的。
0: 你会电脑啊？
5: 没钱，买了个二手货。哎，你们聊啊。你们聊。
0: 大壮，坐呀。哎，
5: 你坐。说，
0: 大壮，你咋不问问我，为啥到你这儿来相亲呢？
3: 你不是看上这儿了吗？
0: 没错，一是找个好人家，二是冲着你们村边的凤河。哎，大壮，你们这儿咋那么多的撂荒地呀？
3: 打工的，做买卖的，家里缺人手。
0: 那你为啥不出去打工啊？
3: 我爹不让。
0: 既然不出去打工，那么多的撂荒地，为啥不租点地种呢？
3: 租地？租人家的地
0: 啊？
3: 我爹不让。
0: 大壮，
3: 嗯，
0: 我问你，娶了媳妇儿谁当家？
3: 我爹。
0: 要是我嫁给你，租地的事儿谁说了算？
3: 还是我爹。
4: 九香一听大壮这么没有主见，不高兴了，站起来就想走，谁知坐在凳子边沿的大壮瞬间失控倒地，这下可把九香和出来打探进展的姐姐美英笑的是前仰后合。
0: 不是我说你，你也不知道给他舅妈倒杯水，快到屋里给他舅妈拿点饮料。
3: 哎，
0: 我说他舅妈。大姐，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您就他舅妈他舅妈的，您叫的也太早了点吧。
3: 走。你看你，人家刚来相亲，你一个劲儿他舅妈他舅妈，你瞧人家抹不开脸儿不是？
0: 怨我？
3: 姐， 怨我。
0: 大壮啊，你说姐这都是为了啥呀？

0: 姐，您别生气了啊。
1: 哎，美英，去做饭去。哎，
2: 你们聊。哎，
1: 聊。我就。
3: 李家妇女又回屋，把两人留在院子里。这时，二壮走来。
4: 嗨，都快成自家人了，别往心里去啊。
0: 不会。哦，
2: 你坐，我去拿瓶饮料。哎，
0: 不用了，
4: 哥，
2: 拿瓶饮料，
4: 别碰我的网线啊。
0: 二壮，你经常上网啊？
4: 那当然，我告诉你，咱乡下这块田地儿，那网上都有。前几天我在致富经的网页上查到了一条信息，是蔬菜种植，
0: 蔬菜种植撑起农村一片天。
4: 对，那上面专门介绍了引进国外的蔬菜品种，
0: 有十几种都适合咱北方种植。
4: 对呀、啊、
0: 二壮，你也喜欢种蔬菜？
4: 我只是个想法。那网上说，那国外的蔬菜品种营养价值高，市场供不应求，更重要的是
0: 售价很贵。
4: 对对对，
0: 二壮，咱先在自家院里试种，要是成功了，在凤河边租上他几十亩地，开渠引水建蔬菜园，
4: 网上经营，网上交易，
0: 网上引进现代蔬菜品种。
4: 对，
0: 二壮啊，你一准是把致富的好手。
4: 到时候挣了钱，我立马换台新电脑。
0: 我答应了。
3: 酒香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让二壮愣了一下。看着志同道合的二壮，酒香羞答答地问道，
0: 有对象了吗？
4: 还没呢，先紧着我哥。
0: 二壮，我问你，等我过了门，我当家咋样？
4: 没问题。
0: 真的？
4: 当然了，你没见那大轱辘车，那好客马驾起辕来，比那骡子跑得还快呢。
0: 你呀，
5: 九香啊，这家你也看了，人儿你也见了，你看这事儿。
0: 大伯啊，这门亲事啊，我相中了。
6: 哎呀，那可太好了，大壮，大壮啊。这回姐我可就放心了。
0: 大姐，我相中的是他。
3: 九香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相中的是弟弟二壮。
6: 你说什么？
0: 我相中的是他。
6: 这哎呀，这怎么行啊？

0: 壮。
1: 大壮自知和酒香没缘分，便要弟弟和他谈。
0: 二壮，他看上你了，你跟他谈。
2: 哥，
0: 他跟哥没缘分。
3: 这叫什么事儿啊？
4: 二壮，既然你哥出口了，我看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3: 爹，
5: 你真瞎掺和啥呀？
3: 我不管了。
0: 姐，姐，哎，二壮，二壮，
2: 哎，二壮，爹，啥事儿啊？到底啥事儿啊？
3: 二壮，走，上网去。
2: 上网？哎，
5: 爹，
2: 爹。
5: 啥事儿？娶个媳妇儿少条光棍儿，

0: 这样，李德旺和李大壮父子俩将计就计地促成了九香和二壮的婚事。结婚当天，天还没亮，姐姐美英和二壮开着拖拉机去接新娘子了。李德旺和大壮在家挂红灯迎新娘。
1: 别挂了，别挂了！哎
2: 呦，为啥？
1: 新媳妇儿不来了。耶，
2: 这是为啥呀？
3: 问我姐。
1: 嫌咱们家去的车不好。
2: 看，我说拖拉机不行吧？
3: 我姐她非说行呢。
2: 咋办？
1: 不接了。
3: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二壮，怎么跟姐说话呢？这，爹，要不咱立马打个的？
4: 天刚亮，万然找地下。哎，
2: 昨晚上老张家大儿子开着一辆桑塔纳回来的，还是2000的。哦，
4: 我这就去。
3: 不行，那是辆白色的车。这，
1: 哎呀，嘿，他酒香啊，说咋着就咋着。
5: 对，我说咋着就咋着。
3: 九香，
5: 二壮，二壮，
3: 九香，九香，你自个儿来的？
4: 来了好，来了好。
1: 早该这么省事儿，
5: 省事儿，门儿

0: 他干妈来了，二哥，喂，莹莹，
1: 怎么？
0: 你
1: 九香啊，九香，我一猜你就偷偷的跑到这儿来了。
2: 干妈，你这是咋了？
3: 追你追的呗，
1: 脚崴了。
0: 他干妈，来来来来，
4: 坐，哎，我坐，水水，
1: 滚，烫死我了！嫁给我到这儿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声。这门亲事儿是我介绍的，今儿个我做主，吹了。
0: 别，这是为啥呀？
1: 为啥？大哥，当初我介绍的是大壮，现在又成了二壮，他们俩不合适。
0: 为啥？
1: 白马犯青牛，鸡猴不到头，命相不如愿。龙兔泪交流，哎呀呀呀呀呀，一个属龙，一个属兔，犯克。
2: 我说呢，娶妻这么不顺的，那是你们自找的。娶妻用拖拉机砸，你当我们是棉花糖的脑袋，好腻乎啊！
0: 不是不是
2: 不是啥，把心放在隔着窝里，成心欺负我们娘家人。
1: 俗话说。钉鞋怕没掌，唱戏怕没嫂，
2: 娶媳妇儿不花钱，盖房子都没脸。
5: 说了半天，你是谁呀？
1: 我表妹，
2: 小香。咋着？我不该说，我不该说，我不该说。
0: 怪我，怪我。
1: 话说回来，咱就是不讲迷信了，这出门子也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再说。我这干闺女论人品论长相论能耐哪一点比不上你们、
0: 对对对对
1: 今天你们要不体体面面的把她娶过来这婚呢
2: 不结了
0: 对、不对他干嘛迎亲的车咱一准儿换你说还有啥条件我都答应
2: 是您说的，
0: 是我说的。

0: 姐，
1: 姐，
2: 二壮，你好好听听，看看你媳妇儿都要些什么东西，要按现在的理儿，那可就得。说说。

0: 行。
1: 二壮，咱张家置气行不行？这个媳妇儿咱不娶了。
2: 你咋不是个哑巴呢？这个家我做主。大壮壮，哎，你们俩给我挨门挨户的磕头借钱，这个婚是非结不可。
0: 好，
3: 够爷们儿。小香，咱们娘们儿回家等着他们赢。去，
1: 哎，
3: 走。
4: 见娘家人心满意足的回去等着迎亲，九香从包里拿出一沓子钱和置办物品清单。
1: 二壮，
3: 拿着。
0: 咋这么多钱？
2: 九香，你都备好了？
1: 大伯，就照我单子上写的置办。二壮，过来。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办砸了差事，我炒你的鱿鱼。
0: 好，我都听你的。
1: 九香，你大姐，这戏就得这么演，这腔就得这么唱。
5: 你二壮结婚了。
4: 九香当众为自己赚足了面子，又暗地里为李家救了急，真可谓是婚礼峰回路转，喜事柳暗花明。一家欢喜一家愁，邻居彩月因为早年间垒墙院和李家结下了怨，那天看着李家热闹喜庆的场面，彩月想到过往点滴，不由得伤感起来。

0: 起床啊？那日头多高了？
1: 我这不是起来了吗？哎呦，我的腰！
0: 彩月嫂子，
2: 彩月冷漠地望了九香一眼，弹弹身上的灰，扭身走了，把九香尴尬地晾在一边。随后抱来湿柴的彩月在院子里点炉子，燃起的浓烟呛得刚从外面回来的李德旺一直咳嗽。
1: 那你要干什么呢？
3: 生炉子。碍你家啥事儿了？
1: 你生炉子我可

0: 瑟，缺德吧？
1: 你不缺德，不缺德，你打光棍儿？嘿，
0: 你还守寡呢？哎呀，
2: 行了行了，大家都是邻居，这样说话多难听啊！
1: 难听，相了老大，嫁老二，那才叫难听呢。
2: 彩月嫂子，我愿意嫁给谁嫁给谁，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可不呗，一家子老老少少仨光棍儿，你想嫁谁就嫁谁呗。
3: 我告诉你，嘴上留点德行。
2: 二叔，
1: 跟你亲哥抢一个媳妇儿，你多有德行啊！
3: 你再说一遍。
2: 二叔，你彩月嫂子说话不能太难听了啊。
1: 好听，听广播去。
2: 二叔，
4: 彩月，彩月，你家丫活别跟我爹一般见识。
0: 什么？
5: 大壮劝彩月别跟他爹一般见识，被李德旺听到之后狠狠地踹了一脚，摔倒在地上。九香和彩月看到这一场景都笑了起来。
2: 爹，彩月嫂子说的真是气话。
0: 什么气话？他那是胡话。
2: 爹，
0: 上吊的歪脖子树，他不是好

0: 嫂子那儿看我的。哎，爹，有个事儿啊，想跟您老说说。
1: 啥事儿啊？
0: 咱家的地就在凤河边上，我想立马把它改成菜园子。
2: 什么？不种粮食了？
0: 爹，靠山摘果，靠林打柴，咱守着凤河水，更适合种蔬菜呀。
3: 种菜比种粮食收入高。爹，秀强说了，不光咱的地，还要租别人的地。
2: 什么？真要租地呀？
0: 对，那么多的撂荒地，咱租上它几十亩。
3: 秀强说了，要办个蔬菜园。
0: 爹，大哥，人家富裕的地方都这么干。
2: 那租人家的地，咱家有那么多钱吗？
0: 你放心，钱我想办法。
3: 爹，秀强说了，要干就快干。

0: 趁人家没脱鞋，咱们先下水，明儿个就租地。
1: 你混什么？
2: 远的不说，挨着凤和彩月的地，他能租给你？
3: 彩月嫂子那儿，我去做工作。爹，大哥，你们就听我的吧，咱们就这么定了。
4: 什么？定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个家谁说了算？
3: 爹，以前呢，是您说了算。这往后啊，我说了算。
4: 你要当？
3: 对，爹，我就是这么想的。大今儿个起，我要当家。你，
2: 九香，有咱爹在，你当的什么家呀？
3: 爹是一家之主，这个位呀，谁也篡不了。
2: 那你非当这个家干啥？
3: 大哥，爹，我九香说话从来不藏着掖着的。既然今天把什么都说开了，那我就告诉你们，地我一定要租，这家我非当不可。
4: 不行，你俺们当家房屋倒塌，你好，好。
3: 哎哎，爹，
4: 爹，爹，
2: 站住！咱爹这是。
5: 听到九香要当家，李德旺气冲冲地回到屋里，拿着家当出来，说要分家。
4: 分家！
2: 爹，这个家可是不能分呐！
0: 是啊，爹。
3: 爹，就是因为我九香要租地，你就是因为我九香要当家，你要分家吗？
1: 九香啊，九香，说心里话，这个家我是不愿分呐。可是这方圆几十里，你去打听打听，哪有老公公在那儿媳妇当家的啊？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又想租地，又想当家。这得惹出多少闲话，谁从底下压死人。
3: 爹，谁愿意嚼舌头就让他嚼去。人竟有的狗咬丑的，等咱家租上地种上菜，有了钱盖上房，让他们都变成没嘴的葫芦。到那个时候，我想好了，先给大哥娶媳妇，爹再给您找个老伴儿，你们说好不好啊？
0: 我同意。
1: 去，
3: 爹，我要是当了家，用不了多久，一准让咱家大变样。
2: 大变样
3: 啊？
1: 变啥样啊？
3: 变成全村最富的人家。

0: 爹，中不中啊？
1: 有啥说中，就中。
2: 二中，咱们说干就干。
3: 酒香的一番话让李德旺怒气全消，一家人开始热火朝天地种起了蔬菜。
4: 酒香，省农科院培育成功了一个新的蔬菜品种，叫
2: 东方芦荟。
4: 那网上说日本韩国发来了大批的订单，我先去种子公司咨询一下，
2: 想法买到种子，
4: 提前拿到订
2: 单。耶、
4: 我还有个重要任务。
2: 啥任务？
4: 买肉，买酒，买生日蛋糕。
2: 生日蛋糕？谁过生日？
4: 想想
2: 想想，哎呀，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都忘了。
4: 我可记得呢啊。
2: 二壮，谢谢你了啊。
4: 这么谢可不行，
2: 你说咋谢呀？
3: 酒香见四周无人，才羞涩地轻轻地亲了一下二壮的脸颊。
2: 看得你美的。
4: 我美？咱家谁不美呀？哎，酒香，你没瞧见咱爹整天乐得合不上嘴？哎，那天喝了两多酒，你才说啥？
2: 说啥？
4: 日套三圈换门庭，要不是酒香给咱当家，哪有今儿个？咱脸上的粉儿啊，全是酒香给擦的。
2: 真的？
4: 真的。
2: 我会让咱爹越来越满意，用不了多久我就让咱全家住上小洋楼。一会儿我就去找彩月嫂子，她那几亩地租到手，挨着那三十亩，马上就能签订合同了。二壮，咱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0: 车去了啊。
1: 哎，
2: 九香，
1: 王强，
2: 九香，
1: 王强，
2: 你一天一个电话，风风火火的叫我来，有啥好事？
1: 先让你参观参观这
2: 儿。哎，九香，这么大的蔬菜园是谁家的？
1: 我的。
2: 你的？靠着凤河那一片呢？
1: 都是我的。你看，再过几天河东那儿又有30亩，马上就能签订合同了。
2: 九香，真没想到你。
1: 哪赶上你呀，县农业公司的经理，我这是没有锣鼓，自己也得长点精气神儿。
2: 说吧，啥意思？
1: 我问你，你们公司是不是要开发无公害蔬菜基地？
2: 你听谁说的？
1: 网上都开始讨论了。
2: 九香，哎，你还是那么精明，确有其事，规模很大，至少500-600亩。
1: 500-600亩？
2: 对。
1: 租这么多地，你有资金吗？
2: 当然有，项目投入款那是现成的。
1: 太棒了，王翔，咱们合作吧。
2: 跟你？
1: 对呀，我这现成的就有60多亩菜地。
2: 哦，你急着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吧？
1: 你说呢？
0: 九香，
1: 二壮，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同学，县农业公司的经理王翔。
0: 王经理，你好。
2: 你好。
1: 我老公。
2: 哦，你好，你好。
1: 嗨，二壮，哎，他们呢要上个项目，在凤河边建立一个无公害蔬菜基地。你猜规模多大？500-600亩呢。哇，
0: 那太好了。王经理，咱们合作吧。
2: 不行，我们已经有合作单位了。
1: 啊？
2: 哎，真的，九香，你看，这是我们公司跟人家的协议。这，
1: 退了。
2: 你说什么？哎，退了。
1: 退了。王经理，唬谁呀？这是意向书。
2: 九香，就是意向书，前期操作，对方花了不少钱呢。
1: 我掏。
2: 九香，咱们下次再找机会合作，好吗？
1: 不。这次就是机会。哎，
0: 王经理，九香是个直性子，不过对我们确实是个机会。
1: 应该说对咱们都是个机会呀。再说我这儿的条件比他优越得多。嗯，第一，我这现成的60亩菜地，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前景。第二，挨着凤河，灌溉方便。
0: 还有第三，你这个老同学九香可能干呐。
2: 我知道他能干，
1: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2: 让我再考虑考虑。
1: 哎呀，不用考虑，就这么着了啊。
2: 不行，那我也得回县城跟人家商量商量啊。
1: 我跟你去。哦，就算你车。
2: 九香啊，九香，我这是欠你的。好吧，我在路边等你。
0: 再见。
2: 再见。
1: 二叔，哎，快快把我外衣拿来啊。
0: 真厉害，硬逼着人家给钱合同。
1: 不逼他，这么好的机遇不就丢了吗？
0: 九香，哎，你这个老同学对你可真好。
1: 他呀，他是我干妈的儿子，上高中那功夫我们俩还谈过恋爱呢。哦，
0: 啊，九香，哎，你们俩还
1: 没错。后来呀，他考上大学，啊，就跟我吹了，人家呀现在早就结婚了。哦，
0: 怪不得他说欠你的呢。
1: 所以啊，他必须给我签合同。
3: 嗨。九香和王翔恋爱的经历让二壮心里很不舒服。
1: 二壮，你咋了？
0: 九香，你对他
1: 啥意思？
0: 他对你会不会
1: 吃醋了？吃醋了，你吃醋了。唉，如今这事儿还真难说。你看，人家大学生，大经理，人长得又帅，没听电视上说过吗？谁还没点感情的自留地儿啊？哼，
0: 我不信，我才不信呢。
1: 这就对了。

0: 早点回来，啊！
1: 我不去了。
0: 这么大项目丢了怪可惜的，一定得去。来，九香，九香，晚上回来，我给你过生日啊！
2: 哎，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嗨。
3: 九香坐着王祥的车去县里谈合作了，留在菜园里的二壮多少有些失落。结婚以来，二壮疼九香，爱九香，可是现在他的心里隐隐不安，他担心真如别人说的那样，九香甩了他。吃醋的二壮将会给这个小家带来怎样的风波？而九香能否顺利拿到合作协议，承包百亩田地呢？致富路上还有多少难题等着九香去解决？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女人九香》的上集。九香由刘丽莎饰演，李德旺由雷宝春饰演，大壮由赵真海饰演，二壮由王艳武饰演，美英由白小玲饰演，彩月由段诗薇饰演，王干妈由施艳霞饰演，王祥由郭章勇饰演，小香由张丽英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看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来做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倒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箭、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
3: 咱每个叫个座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行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儿。
6: 不对，
7: 冰棍儿。
6: 冰棍儿能吃吗？
7: 吃冰棍儿。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做吗？
7: 愣做。
6: 你有智慧。

0: 创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
0: 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2: ，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 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红豆、绿豆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2: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你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
0: 蹬三轮的，
3: 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我
3: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
4: 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演员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3: 是
1: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3: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3: 地下跑的，
1: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3: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3: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3: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3: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3: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1: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3: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3: 哦，
1: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1: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1: 小子
3: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3: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3: 哎，
6: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

0: 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
2: 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
2: 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菜黄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哎，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

0: 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嗯，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4: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你过来。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0: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6: 开始。哎呀，好，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的表示感觉。
8: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8: 什么？
7: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

0: 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他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屁！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李胜素演唱的京剧西施当中的选段水电风来秋气紧，由彭慧恒和陈宝成演唱的河北梆子西施当中的选段想不通难理会，以及由李武演唱的评剧西子重华当中的选段十七年岁月蹉跎风霜刀剑。另外，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京剧《野猪林》当中的唱段《懒听暮鼓晨钟响》。

人在五台山吃酒带醉，打坏了山门。当时俺家师父修下诗信一封，命俺投奔这东京大相国寺。自从来到此之，哎，这里的老和尚却不管摔下饮酒吃肉，我只是命俺看守菜园，每日还要浇水种菜。嘿，真人们杀人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8月12号和13号，也就是明后天晚上的7点半，石家庄大剧院将演出现代京剧《挂云山》。邯郸歙县固新镇连泉村今天演出《烙子》，邯郸武安上泉村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这周四。邢台市香都区前进祠村今天开始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六。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邀您共同走入经典剧目西施。京剧西施是梅兰芳大师在1923年创编的古装新戏，首次将二胡加入伴奏。二胡与京胡的密切配合，使得音乐旋律和元素呢更加丰富，在京剧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部戏里，梅大师还进行了独特的艺术革新，创作鱼舞，强化了梅派的歌舞戏特点，这对演员的表演功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部戏唱念做表均衡，全面发展，整部戏以平衡自然、落落大方的舞台风格诠释着梅派艺术的华美。西施这个角色呢，是典型的大青衣行当，她深藏女性的娇羞，表现出来的则是端庄大气，这样的气质非常符合梅派的表演特点。在《水殿风来》《想当年》一折里，整个表演并没有太多的情绪变化，内心波动和外部动作呢也不明显，因此相当考验唱功。而且仅在这一折当中，音乐组成就有二黄慢板、二黄散板和类似西皮的南梆子等等不同声腔多种版式，细腻地呈现了人物此时的心境，唱腔表现力和音乐感染力极强，为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梅派名家李胜素的一段演唱《水殿风来·秋气紧》。

听众朋友们，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罗慧兰演唱的一段西施当中的选段《水殿风来秋气节》。那这段唱的主旨呢，表达了亡国之恨的思绪，凝结着浓烈的爱国和血恨的愿望。西施这个人物经过艺术家的创作，超出了历史范畴，并且在很多的艺术形式当中演绎着不同的离合悲欢。在咱们铿锵激越的河北梆子当中，也生动地为戏迷讲述着西施的爱恨情仇。河北梆子西施当中讲述了越国被吴王吞灭之后，越王勾践采纳了大夫范蠡提的美人计，将民间美女西施献给夫差。后来夫差迷恋美色，不理国事，吴国的国力逐渐衰弱，最终被忍辱负重逐渐强大起来的越国吞灭了。那这部戏里的两位主角西施和范蠡，为了国家大义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河北梆子西施当中的唱段《想不通难理会》。这段演唱发生在他们分离之前，剧中由彭慧恒饰演西施，陈宝成饰演范蠡。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保定的杨先生呢，想要点播一段哈哈腔。那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玉花演唱的哈哈腔《御酒埋香》当中的选段《仰天长啸满腔恨》。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河北梆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兰霞演唱的《辕门斩子》当中的选段，你休提起三国里周郎年少。

来自赵县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老调《金沙滩》，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由韩文梅演唱的选段《打马离了瀛洲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石家庄的丁先生想要点播一段黄梅戏，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严凤英、黄宗毅演唱的《牛郎织女》当中的选段，果然是喜从天上降。

0: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红灯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余奎志演唱的选段《浑身是胆雄赳赳》。
1: 谢谢棒。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

0: 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1: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

0: 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姐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

0: 孩子。
1: 嗯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

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

0: 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不许你碰，快躲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山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是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了。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草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1: 好，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4: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5: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6: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7: 评剧演员刘秀荣。
8: 名家荟萃，
9: 品传世经典，
10: 百戏同台，
11: 赏梨园盛宴。
12: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3: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4: 以曲寄相思，
15: 以戏赴佳期。
16: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7: 初见倾心如故，
18: 余生白首不复。
19: 爱在七夕，
20: 更在一朝一夕。
21: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2: 中华友好戏》。
23: 中华友好戏，
24: 中华友好戏，
25: 唱响中国节。
2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

0: 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7: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7: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抗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首先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衢州科技小院是全国科技小院的发源地，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们常年驻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用科技帮大伙增产增收。主播华三农，我们介绍科技小院是如何助力县域乡村发展的。劳技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东澳小城崇礼推动文旅产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乡村振兴进行时，跟随记者了解这两地的文旅产业发展新图景。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8: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9: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日至13日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中央气象台已于昨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昨天下午13时针对河北、河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局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8月10日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及减弱残涡影响，预计8月11日至13日保定局部、石家庄大部和沧州南部及以南地区农田自涝的风险较高，其中邯郸中部、邢台中东部、衡水南部、沧州局部风险高。自涝将影响秋收作物的正常生长，再加上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易造成植株倒伏。建议上述地区注意提前疏通排水渠道，及时排水降渍。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张家口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苗木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

0: 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至 92%。 据了解，今年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65万亩，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立足资源优势，当地持续提升种薯品质，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土豆长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来听报道。
1: 盛夏时节，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60多万亩马铃薯进入生长的关键期。前淮村村民刘新民今年种了500多亩马铃薯，预计产量超过2000吨。
2: 现在种的是县里选育的脱毒良种，并且有专业农技员常年下地指导，产量比以前翻了一番还多，亩产能达到4000公斤到5000公斤。
1: 马铃薯收成好不好，关键看种薯。过去围场薯农多采用自留种，芽眼多，抗性差，产量逐年下滑。围场通过和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从源头提升种薯品质。
3: 通过技术彻底解决掉种薯退化病毒积累的难题。目前呢，全县拥有种薯繁育企业21家，年产微型薯超过2亿粒，年提供优质原种30万吨以上。
1: 依托稳定产量优势，围场大力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全县多家龙头企业深耕精深加工领域，产品涵盖淀粉、粉条、马铃薯蛋白饲料等品类。部分企业还聚焦年轻群体需求，创新推出特色吃法，让马铃薯跳出传统食用场景。
4: 比如说芝士黄油烤土豆，包括土豆鲜粉，还有土豆冰激凌。后续呢，我们也会走进更多的商圈和景区，让越来越多的人吃到不一样的围场的土豆。
1: 如今围场马铃薯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5亿元，带动全县1.1万余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小土豆成为了富民兴村的金疙瘩。刚刚闭幕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上，行业专家、领军人才、龙头企业代表等围绕马铃薯中长期发展规划、良种体系建设、标准化种植、品牌提升等进行探讨，为当地马铃薯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5: 我们将用好马铃薯大会带来的交流成果，持续深化和专家、企业对接合作，大力推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做强种薯繁育，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擦亮围场马铃薯区域品牌，不断带动群众增收。
0: 走进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蔓郁郁葱葱，色泽鲜亮的葡萄挂满枝头，让人感受到一幅丰收画卷。杜社村地处滹沱河故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利于葡萄的糖分积累。全村种植户们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凭借过硬的果品品质，杜社葡萄曾评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特色农产品。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积达400余亩，拥有夏黑、紫藤、阳光玫瑰等多个优质品种。深泽县接下来将深耕杜社葡萄产业，打通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打开烤箱，饼干的香气扑面而来。近日，设在沧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正在进行一款旱碱麦全麦饼干的新试验。从今年3月开始，团队着手开发旱碱麦全麦食品，目前已经研发出了全麦馒头、全麦面条等。随着这款全麦饼干的问世，旱碱麦全麦家族的成员越来越多。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6: 三农词条，海洋牧场是针对选定的开发海域和经济生物，以丰富资源为目的， 采用渔场环境工程手段、资源生物生产控制手段和有关生产支持保障技术而建立起来的水产资源生物生产管理综合技术体系。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已建有渤海、胶州湾、象山港、东五洋四处开发实验区，承担以对虾增殖放流为主的综合开发试验。现阶段，海洋牧场将传统水产科技与新技术相结合，应用开发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但海洋牧场尚在开发中，迄今未达到定型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也未形成公认的科学定义。据预测，21世纪的海洋渔业，其基本形态将是以海洋牧场为技术基础的增殖型渔业，逐步完成传统海洋渔业的技术改造，使面临衰退的近海渔业重获生机。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曲周科技小院是全国科技小院的发源地，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们常年驻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用科技帮大伙增产增收。太阳初升的时候，邯郸曲周第四团镇王庄村的田埂上就已经热闹起来了。农机手熟练地操作着植保无人机，沿着笔直的田垄匀速作业。望着蓬勃生长的玉米田，村民王俊山黝黑的脸上满是笑意。他说，植保追肥同步开展，村里合作社的1000多亩地一天就能完成一轮作业，一周内全部地块都能够完成田间的管护。这种种植管理的变化来自于王庄科技小院推广的绿色生产技术。王俊山是最早跟着科技小院学技术的农户之一。他说，以前种地全靠着经验和力气，比如给小麦浇水，那都是大水漫灌，费工又费水。现在呢，科技小院的专家支招，灌溉采用滴灌和喷灌，灌水均匀，又能实现水肥一体化，省水省肥又增产。在曲周，水肥一体化、绿色智能肥料、卫星导航、精准播种等技术集成应用。2025年，王庄绿色吨半粮千亩示范方，冬小麦、夏玉米周年亩产突破1.5吨。

云南大学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培博士研究生叶松林说，很多技术在试验田里效果挺好的，但是实际应用到大田里，普遍的都会受到土地零散、农机不配套、操作不到位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有的时候难以真正的落地。他读硕士的时候呢，就在衢州科技小院，硕士毕业之后选择继续扎根衢州，就是想把学校里学到的科研成果变成农民用得上、见效快的生产技术。针对农业新技术推广慢、农户难接受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叶松林探索出了自种示范加上上门服务这样的模式。他自己呢，流转了王庄村千亩土地，打造样板田，先让农户看见高产、节水、增收这样的实效，再逐村逐户开展技术指导。目前衢州县已经在10个乡镇建立了11个绿色吨半粮千亩示范方，规模种植示范基地面积达到3万余亩，辐射带动12.64万亩良田开展新技术、新模式应用。

走出王庄千亩示范方，十余公里之外的刘庄科技小院的门口，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傅山正在卸货。他所卸的货呢，正是傅山和小院成员研发的优

式小麦面包。过去啊，当地长期就是靠着卖原粮为主，产业链比较短，而且呢利润单薄。科技小院立足种质改良和绿色种植，延伸了深加工链条，打造了石磨面粉、特色面包等等一系列产品。目前呢，面包产品已经累计销售超过20000件，让小麦实现了多重增值。富山说，科研那就是要扎根土地，帮助老乡们把好收成变成好产品和好收益。现在啊，曲周县的杂粮、果蔬、特色粮油品质全面升级，特色农业、食品加工业也在加速融合，研发了20余种蔬菜育苗新技术，培育育苗企业40多家，年育苗10亿余株，打造了农科研学县域旅游品牌，建成了农业科技馆以及农大园，还有张府园等等这些景区，探索培育多种新业态。

用新技术续续乡村发展的不只有衢州科技小院，还有塞罕坝的百万亩人工林场。夏季雷暴频密，雷击火就是林海最危险的一个隐形敌人。现在呢，在塞罕坝的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可以看到巨型的电子屏，上面实时地跳动着林区的各处影像，工作人员轻轻地点击鼠标，就能够调取任何一个点位的温度、湿度、烟雾的监测数据。塞罕坝森林消防大队副大队长段崇岩说，今年上线的雷击火风险预警预报系统，借助着三维闪电定位仪，可以在数秒之内精准地锁定火点位置。目前林场的视频监测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00%，配合着卫星热点扫描、无人机巡航以及高山瞭望，构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预警网络。

0: 去年九月，林场联合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林科院等高校院所成立了科研工作站，形成问题提出、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创新发展这样的个闭环链条，让林木生长有了数据支撑和科学指南。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说，生态建设不是朝夕之功，很多努力要多年之后才能看到成效。三代塞罕坝人追求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真正造福子孙后代的绿色家底。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爷爷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五百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三十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英姿。富平县骆驼湾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富平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总动员。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盛夏时节，记者再次来到骆驼湾村，感受到了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3: 正午时分，骆驼湾村镇泽农家院后厨一片忙碌。
4: 儿子来了是吧？
5: 我们来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呀？就是这儿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吃的是农家饭哈，但是它合咱们的口味。
3: 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素雅的二层小楼，几年前还是黄泥抹墙的石头老屋。2017年，村民孙振泽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如今，九间客房每年增收数万元。
6: 九间房，这一间房子一天是100人，这每天就捡个700来块钱净收入吧。我这一个月下来，都是要200来块钱。
3: 这片山水曾是困住骆驼湾人的屏障，山路崎岖，房屋破旧。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骆驼湾村，盘腿坐在炕上和乡亲们促膝交谈，殷殷叮嘱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7: 依靠着好山好水的这种资源，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呢，引入了外部的旅游公司，盘置了闲置的农房，打造了骆驼湾小院，发展旅游产业。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3: 眼下骆驼湾有民宿137户，其中精品民宿45户， 今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6: 总书记当年叮嘱我们，要是找对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现在路就找对了，所以我们日子以后发越发展越好。
3: 在村民顾宝清家的老房子里，他正在给游客们讲述骆驼湾的脱贫故事。除了担任讲解员，顾宝清还在旅游公司帮着打扫卫生，算上养老金、房屋出租金，一年下来收入超过7万元。
4: 这会儿家村里什么也有，你看挣钱的名头也有了，这个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
3: 当地延伸文旅产业链，配套小吃街区、特产商铺。返乡青年还依托共享直播间，在线上外销香菇、蜂蜜等山货。
8: 现在的话，咱们就有直播间了，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今天一上午就卖了60多单，收入非常可观。
3: 傍晚，村口房车营地陆续排开10几辆外地房车，帐篷支起，折叠椅摆开，人们伴着草香虫鸣，静待星光满天。
9: 这里环境挺好，温度、空气啊什么的都挺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过来，
10: 看着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正好那个在这儿扎营住寨做个饭吃。
7: 总书记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眼下的骆驼湾人气旺了，产业兴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我省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资产，推动崇礼文旅产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崇礼这座冬奥小城正由雪季独舞变成四季交响，一座活力迸发的绿色山城正加速崛起。
11: 8月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12: 我觉得有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趣了。
13: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11: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公里分级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
14: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15: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11: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纷呈， 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16: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大家来这里打卡。
11: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17: 北京的太阳，
11: 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太武、富龙等9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上个学期，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9%。4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16: 我
18: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到了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11: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越冬季的423万人次。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 44.18 亿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9: 适合比较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设施比较齐全，玩的项目比较多。
20: 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21: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0: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听众朋友，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2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2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3: 妈，我想你了。
2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3: 妈，记得按时吃饭。
2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八卦道长宋天台一心要称霸武林，在擂台上劈伤了董方和焦大鹏，二爷焦普也死在他的手里，这可气坏了了净禅师。老禅师几十年没离开过高山，他那涵养多好啊！这阵也忍不住了，再三相劝，宋天台就是不听，被逼无奈，老禅师使出五都绝命掌，掌打宋天台，啪的一声，正打在宋天台的前胸。这宋天台大叫一声，跳出圈外，这一嗓子都唱音了。他心里明白，完了，我命休矣。当时就觉得呼吸急促，浑身不能动，完喽，我还活着有什么用啊？就看他把两手往回一拳，用中指往自己太阳穴上一戳，就听着扑哧两声，太阳穴戳两个窟窿，死尸张倒，当时死了。了净禅师高念佛号。

0: 陀佛，罪过罪过，宋天台，你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说着，腾腾腾，慢慢腾腾跳下擂台。司马朗在旁边等着，两个人扎入人群当中走了。西彩棚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敢拦的。蒋在花师徒在这等他们。把两位领到了夫子庙旁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院，然后准备车辆，把受伤之人包括秋成都送出金陵，找个安静地方给他们治伤，不提回头再说擂台。天色已晚，云牌一响，今天结束了，双方各自收擂，各回各的住处。萧芳呢，也领了人来到二合殿，金凤母子董方铁叶柏也到这儿。铁叶柏说啊，谢谢你们，我呢走了，我得回去，我得给董道长治病。萧芳怎么留也留不住，只可给点盘缠钱把他们一家送走。再看店房里，本来还有几个帮忙助阵的，现在都不辞而别。萧芳明白这场擂打得太激烈了，难怪有人呢害怕走了，说不定明天比今天还厉害，肯定这擂打的是一天比一天难。这人呢准备好了晚饭，大家洗漱已毕，用罢了晚饭做块商量怎么办。今天多亏了敬依晨老剑客还有董方他们呢来帮忙助阵，明天怎么办呢？大家犯愁啊，明天怎么办？王守仁领大家来到后院，参灵吊孝，吊祭二爷焦普。萧芳又哭个死去活来。王守仁说，棺材在这儿不吉利，还是快送走吧。就这样套好了大车，一是送灵，二呢把焦大鹏送到京城。不管怎么地到京都啊，治病呢方便一些，有的是好先生。这边送走了，大家回到了厅里，刚坐下，突然噔噔噔噔，外边跑进人，谁呀？正是李环，王大人，师父，登山豹子贺天彪在外边求见。嗯，俩人吓一跳，贺天彪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本来济南衙门就没有多少人，他来干嘛？快请。时辰不大，贺天彪进来了，只见他风尘仆仆啊，面带惊慌，上前施礼，参见大人，参见焦老英雄。免礼免礼，快请坐请坐。哎，贺医师啊，你不在济南衙门到底有什么事？哎呀大人，出事了，老夫人叫我给你送信，朝廷送来公文，抓焦老英雄归案，你赶快把焦老英雄送到京城去。众人一听都愣在这儿，什么事儿啊？怎么的了？你看信就知道了。说着把公文送过去，王守仁拿过来打开一看，紧皱眉头，打了嗨声，哎，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这可怎么办？焦芳说，大人出什么事了？哎，贺老英雄你说吧。贺天彪说，焦老英雄啊，为的就是你。
1: 我？
0: 哎呀，我怎么了？嗨，你惹祸了。焦老英雄，现在朝廷送来公文，叫抓你归案，说你现在想造反，三次夜入皇宫，刺王杀驾，行刺未遂，提反尸在宫院墙上。你胆子也太大，临走还落了名字，你犯了灭门之罪。当今天子下的旨意，催王大人把你火速押到京城伏法，同时呢叫王大人尽快进军平息朱宸濠之变。萧芳听这话就好像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啊，半天没说出话来，心里难受啊，心想什么？我夜入皇宫行刺，还有灭门之罪，天哪，我焦芳就在金陵这几天度日如年，

我的兄弟被打死了，我的侄子身受重伤，生死未卜，怎么抓我到京城去？我是怎么了？怎么倒霉走背字都落我身上了？大家也跟着叫屈啊！好，大人，哪有这事啊？您要不在这，说我们替他隐瞒，您亲眼看见萧老英雄一直在金陵没动地方，始终在彩棚内坐镇，他魂上京城了。那时候我明白了，你记得吗？有个假交方从慕容桃手里骗走了10万两银子，还有志远大和尚找上门来非要他的镇寺之宝，说是萧老英雄拿走了，指定是这人办的。哎，这人太缺德了。哎，在金陵没见着他，他跑京城去了。哎，这可怎么办？王守仁听罢半天没言语。是啊，交房一直当擂主，哪能到京城去呢？肯定是有人冒名顶替，嫁祸于人，移花接木。可是眼下怎么办呢？擂台正吃紧，这边有交房镇擂，还这样，要是没有交房，剩下年轻人怎么办呢？这个擂还打是不打呢？就在这阵儿，旁边人说话：“王大人，让我看这个擂呀，不能打了，就到此为止吧。”大家这才注意，说话人是坐在黑影之处，是陆冰霜。嗯，不打了。焦二爷刚死，我们仇还没报呢，胜负没分，我们就此罢手吗？这能行吗？弥陀佛，谁呀？广恩说话了。我看陆女侠说的对，这擂不能打了，再打与我们没有半点好处。我都要走了，我看不了这个。这擂台上不是朱宸濠和你们这边分胜负，现在冤冤相报，也不知道哪来的上擂台都来报仇来，这像话吗？陆冰霜说对，另外事情啊有主次之分，打擂你不在一朝一夕，现在京城是大事儿，迫在眉睫，如果不把焦老英雄的事儿澄清，金陵擂就是胜了，焦老英雄也洗不清罪名，弄不好闹个屈死鬼，胜了有什么用？那咱们这仇又不报了。嗨，报仇你忙什么？可是那朱宸濠能答应吗？嗨，管他干嘛呀，他都该死。就在这么功夫，门前有人报说外边来了一个和尚一个尼姑，非要见焦老英雄。好吧，请进。把人领进来一看，头一位进来的就是焦方的师叔三宝罗汉志远，尼姑是喜臣，也就是蒋在花的师傅。蒋在花呢已经回到了衙门，焦方的人急忙上前施礼。哎呀，师叔你好，喜臣老尼你好你好，快请坐请坐。弥陀佛，我们都不坐了，我们向你咨询来了。我到宁王府是为了找假交方收我的金蝉蛤蟆弩，这么些天没见着这个人，我跟人打听谁都说不知道，既然没有结果我就不能在这儿。金陵擂太凶了，杀气过重，与你们不利，听筛家几句话收擂快走。喜臣老尼也说弥陀佛，哎，我为我的徒弟啊可费了不少劲，现在我也该走了。蒋在花说师傅你别走，还得帮帮忙。孩子，这回说什么我也不能带着，如果我要不走要招来杀身之祸。我们走了，大家留也留不住，这两个人告辞离开二和殿出金陵，不提回头再说交方的人咱们怎么办。陆冰霜说要看眼下情况，我们马上撤出金陵，现在就得走。然后兵分两路，一部分由王大人领着到济南，不有10万人马吗？秣马厉兵准备捉拿宁王，一部分人呢捉拿假交方，只有抓住假交方才能够进京对质，澄清此事，刺王杀将灭门之罪谁也担不了。好，情急之下
赶紧找来二合殿的老殿中康老英雄，跟他一说，康老英雄说，太对了，你们快走吧，不行，你们人单势孤，这边由我担任，他不敢怎么地，实在不行，我把伙计都遣散了，我也走，把店房门一关，看他能怎么样，好吗？就这样，大家收拾收拾，离开金陵。打猎前双方有约定，金陵的水旱十三门昼夜不闭，出城随便，所以很顺利，众人都走了。就这样，他们一口气走到天光放亮，大家想坐下休息休息。小芳说，别歇了，咱们快赶路，免得宁王追杀。大家又走了有半个时辰，突然迎面来了伙人，来多少人不知道，只见黄沙滚滚，遮天盖日了。接着旌旗招展，号带飘扬，由远而近，前面来了马队了。众人止住脚步，靠道旁观瞧，就看迎面来了三匹马，马上有三员大将。渐渐看清了，中间这匹马是赤兔胭脂兽，马上之人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德胜勾鸟船挂着三尖两刃刀，往脸上看正在壮年。来的不是别人，这是九门提督武文忠之子大将武德山，左边是一匹艾叶青，马上是员老将，冰铁盔冰铁甲，外罩皂罗袍，黑脸老将，连鼻络腮胡须，德胜勾鸟船挂着虎头造鹰枪，是谁呀？镇殿老将谢孟雄。右边是匹黄骠马，马上之人银盔银甲素罗袍，三绺短髯，这个人是银戟将，姓程，叫程志久，在兵部啊当过官员。这三员将怎么顶盔挂甲来了呢？很快来到前进，带入思江，对面什么人？李环上前搭话，为什么？这里边李环官不小啊，在军中是千夫长啊。三位老将，辛苦辛苦，我是李环，王大人在这呢。哟，三员大将甩凳下马来见王守仁，王守仁吓得坐骑，哎呦，三位将军，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们找你来了，奉圣上之命给您送兵符令箭了，有圣旨。那好，赶紧排摆相案。在哪排摆啊？后边有军队，马上传令叫部队找一个向阳坡前安下临时营盘，搭好了帐篷，众人到里边能够安歇。这阵焦芳等人放心了，为什么？甭管怎么的有军队，如果反王派人追杀，这有波人能够扛一阵呢，要不然就这几个人他们兜后一抽那就完了。来到里边坐下，香案排好，王守仁山呼万岁。谢孟雄说，王大人，王元帅，您是文官挂五指，兵部令箭都在这儿呢，圣旨啊您自己看吧，我们也甭念了。王守仁站起来拜了又拜，打开圣旨一看，看明白了，原来皇上着急了，叫王守仁立即捉拿反王朱宸濠，给他20万兵马，文官挂五指为元帅。为什么叫文官挂五指呢？知道王守仁手下有些将官能征惯战，最近断长岭那边来劲儿了，朝廷派的10万人马解救长老元帅，现在带回来了。朝中没有能人，有人保举王守仁征西。可是这边事儿没完呢，金陵打擂呢，皇上叫王守仁把朱宸濠抓住，余党歼灭之后，另外要把焦芳抓到京城归案，后边写的非常详细。焦芳怎么三次夜入皇宫行刺，被宫中人发现了赶走了，如何流失写的非常清楚。王守仁看罢，把旨意供到这儿，然后请各位坐下。有人摆上茶，茶罢可盏。王大人说，三位将军，感谢圣上啊对我的厚爱，叫我文官挂五指，我是文人，还得你们多提携多帮忙。您放心，我们是随营停差的，
您在济南有10万人，我们又带来10万人，咱们兵和

处。那好，别的先别说，先把兵集合到一起。就这样，大兵往回撤，很快在长江边上选一个能攻易守的地方，他们安营扎寨，这边派人到济南调兵。有了时间了，王守仁才向三位将军讲述打擂的事，并且派人到金陵打探。我们突然撤走，金陵擂黄了，朱宸濠在干什么呢？探子派出去了，大家坐到一起，谢孟雄看着焦芳看了半天，碍着王的人呢、不好意思说。焦芳明白啊，谢将军您好。焦芳有理了，嘿嘿，老英雄，哎呀，你说我们说什么呢？要说你没进皇宫行刺，说你屈了，可是大家都看着你，谁不认识你啊？你是先皇的禁卫军，谁不认识你呀、你三次进皇宫都有人看见你了，你还敢欺师？你要说不屈，焦老英雄，我们也不相信你夜入皇宫行刺，这事怎么解释呢？你知道吗？皇宫还留下诗句了呢。哦，留的什么诗？我们记得很清楚，上写三次入宫楼，未雪切齿愁，正得休偷笑，防止向上投。下边落你焦芳还把你的号写上。焦芳苦笑着说，谢将军啊，这件事儿我也别说屈，我心屈命不屈，有口难分说，不过王大人可以作证绝无此事。我没离开金陵，我独自进京了，现在找不着假交方，这场官司我冤枉，我也认可打了。什么时候你叫我进京，我什么时候跟你走。哎，焦老英雄，本官也相信呢，你不能进宫行刺，有人给你栽赃。你好好想想，是谁跟你有如此深仇大恨，用这么狠毒的办法陷害你？你有什么办法抓住假交方，好澄清你的罪名？哎呀，谢将军，我实在不知道假交方是谁，到哪儿找去？我真找不着。前者我师父派人来找我算账，也说我到他那去把门头僧打了，因为到金陵打擂忙就没有追查，现在一时要问，那我只可进京领罪。王婶说，你不能去，你抓不着假交方，你说什么也不好听，还是等我们抓住朱宸濠，平息叛乱，咱们一块儿进京。多谢王大人对老朽的宽恕。就这样又过了五天，济南的兵已经来了，两下兵合一处是20万人呢、有那么句话，兵到10000无边无厌，兵到100000扯地连天，20万兵就得有几万人给运粮草，这个地方不合适。又顺着长江边上走来走去，找一块依山靠水之地，易守难攻之处，扎下营盘。王守仁文官挂五衔，升做保障王元帅，提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大家商量着如何抓朱宸濠。打金陵不行，这点兵你打金陵怎么打呀？岂不是劳民伤财吗？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如何把朱宸濠调出金陵再抓他呢？大家七嘴八舌，也没有个好主意。天色将晚，大家安歇。最着急的是焦芳啊，金陵里擂他的责任大呀，你别看有王守仁，那顶什么呢？再加上兄弟没了，又摊上了官司，这假焦芳是谁呢？回到帐篷这么累睡不着，他心里琢磨，谁和我长得差不多呢？哎呀，冒充我的名字呢？他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不好喽，有刺客哟，快抓住他。焦芳一咕噜起来，伸手拿过红毛宝刀，噌就窜出帐篷，来到外边一看，可了不得，中军大帐起火了，而且有杀声。他蹭蹭蹭来到切记一看，在中军帐的外边有十几具尸体，其中有三个人正在交战。谁呀？蒋代花和李

0: 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4: 我的心是
5: 搞错了，再来。
3: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

0: 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是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

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
19: 更在一朝一夕。
20: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1: 中华友好戏，
22: 中华友好戏，
23: 中华友好戏，
24: 唱响中国节，
25: 中华友好戏，
26: 唱响中国节。
27: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8: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

碧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区。

0: 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每天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警惕化疗后的不良反应；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慢性便秘防治全攻略，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首席专家、名誉主任、河北省老年医学会便秘专委会主委张小兰教授，以及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王静医生。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让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很多朋友啊认为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呢出现了恶心呕吐是正常的情况，无需处理，但经常呢有些患者啊情况持续加重才来到医院就医，情况非常的危急。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来了一位虚弱不堪的老年患者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来连线到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李康医生。李医生下午好。
2: 哎，主持人。

0: 下午好。
1: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患者当时来的一个情况哈。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是省市医院省肿瘤医院，就是急诊科也是经常接诊这种就是肿瘤这种术后、
1: 嗯、
0: 包括放疗化疗的病人、
1: 嗯、
0: 这是一个老年男性。
1: 嗯，
0: 他是一个胃的一个恶性肿瘤、
1: 哦、
0: 就是他也是因为是他之前看的大夫建议他先不手术、
1: 嗯、
0: 先做三次化疗、
1: 嗯、
0: 看看能不能让这个肿瘤缩小一些，到时候再根治性切除、
1: 嗯、
0: 然后就是前两次包括这一次都是在我们医院做的一个治疗，
1: 嗯，
0: 也就是暂时的化疗，
1: 嗯，
0: 就是这一次化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副作用比较明显了，就是恶心吐、
1: 嗯、
0: 然后就是不想吃饭，
1: 嗯，
0: 持续了大概有一周，家属因为得了这个病，也就是各种打听看各种信息，也知道是化疗会导致这种恶心吐啊、食欲减退这种，以为就是一个正常反应，
1: 嗯，
0: 过了这个劲儿就好了、
1: 哦。
0: 没想到老人他这个不但没过了劲儿，而且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吃也吃不下，然后吃什么还吐什么，就是很虚弱。
1: 嗯、
0: 等家里觉得不对劲的时候，老人已经就是就是起立活动都没有力气了。
1: 哦，
0: 然后家里就是这个时候才重视起来，
1: 嗯、
0: 赶紧来到医院。
1: 嗯，
0: 来到医院就常规的进行抽血化验，发现钠、钾，包括这种咱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电解磷啊、镁，包括蛋白、
1: 嗯、
0: 都特别低。关键是这个老人危险的地方是啥呀？他以前长期抽烟，啊，有肺气肿、肺大泡，而且还长期咳嗽咳痰。这一次就是人比较虚弱，
1: 嗯、
0: 咳嗽咳痰也没有劲儿了、
1: 嗯，
0: 就是痰啊。不像以前那样好咳了，都攒在肺里了。
1: 嗯，
0: 就是这一次还合并一个肺炎，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很危险。如果说要是痰持续的咳不上来、
1: 嗯，
0: 一个是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这种、
1: 嗯、
0: 咳痰无力的话，它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呼吸功能。
1: 嗯，
0: 啊，还是很危险的，就这种情况。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来了之后就紧急的给他做。强化一下雾化，
1: 嗯，
0: 然后给鼓励他告诉家属怎么去拍背翻身儿、
1: 嗯，嗯，
0: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一两天的治疗，患、
1: 哦、
0: 者才慢慢的好转、
1: 哎。
0: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吃饭也稍微好点，咳嗽咳痰就是通过雾化，
1: 嗯，
0: 解痉平喘，慢慢的这个整体状况也要一点点的好转。
1: 嗯、
0: 就说这个、
1: 您说的这个老人来的时候就是虚弱、啊，特别虚弱不堪的这种情况，都站不起来了，这种电解质紊乱也是来了之后给他进行了一个及时的纠正，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钠钾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自己感觉的可能就是没有劲儿，
1: 嗯，
0: 没有食欲，就是没有力气，就是这样一个表现。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患的话，一定要重视这个所谓的化疗后的这种副作用。就如果说看了超过三天还是不缓解，一定要及时的询问这个主治医师。或者说去附近的医院就诊、
1: 嗯、
0: 抽个血，或者说就是适当的给他补补液，别让他脱水了，至少保持这个身体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稳定。
1: 嗯嗯，
0: 对，
1: 是哈，所以这个肿瘤患者朋友在这个化疗期间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反应吧，可能以这种消化道系统的不良反应为主，那大家还是要及时跟我们的这个主治大夫进行一些联系，看看这些不良反应是不是有对应的一些办法哈，不要像咱们这位老人一样到了一个病情很加重哈，也引起了这个咳痰无力的情况再来进医院，这样治疗起来可能这个成本比较大，对我们健康影响也更大哈。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康医生给我们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带来特别的这个提示啊，辛苦李大夫了，辛苦您了，谢谢。
0: 好
1: 谢
0: 谢，
1: 再见。嗯，辛苦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 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
7: 到五点，京津冀一千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以及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啊进行并机播出，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计时 APP， 通过手机直接收听节目的直播。进入到秋季啊，大家都感觉这个天气啊非常的干燥啊，很多朋友觉得除了像干咳呀、口渴呀、皮肤干痒等等不适啊，很多朋友还出现了非常困扰生活的感觉便秘的一些症状。当然还有相当多数的朋友啊是常年受到这种慢性便秘的困扰，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啊。很多朋友也给我们打来电话或者在群里咨询啊，到底有什么好的便秘的防治办法呢？今天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省知名的消化内科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张小兰教授。那张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老年医学会便秘专委会的主委，河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名誉主委。同时做客节目的专家还有来自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王静。王静医生呢也是河北省老年医学会便秘专委会的副主委。我们请二位专家呀共同来跟我们讲一讲慢性便秘到底怎么样防治，带给我们便秘的防治全攻略啊。非常荣幸邀请到二位专家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主任好。
1: 小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王静医生下午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张主任前两周来给我们讲菌群移植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啊知道您是消化方面的知名的大专家，就都来问您这个便秘的问题。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讲讲这个便秘到底有什么治疗的法子，大家特别迫切想要知道哈。说首先张主任您先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这个便秘哈，很多人来问，但是大家好像这个情况也是五花八门，它有什么样不同的类型，咱们怎么样来治哈。
1: 好，这确实是我们消化科门诊的一个主要类型的一个疾病，而且呢在老年人群中，在整个社会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0: 是
1: 整体慢性便秘的发病率在我们国家现在是4%到10%、而且这个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病率就更高了。比方说一般人群是4%到10%，如果到了60岁以上就会增加到13%，70岁以上就会增加到17.7%，如果是80岁以上
0: 更
1: 那发病率就高达37.6%。
0: 哎呀，
1: 所以老年人的一个引起老年人困惑痛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便秘的治疗呢，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就是缓解它的症状，无论是大便干、排便费力还是大便次数少，把这些症状缓解，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正常的肠道的动力和排便的一个生理功能。总体的原则呢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那这个个体化呢就提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便秘究竟有哪些分类，哪些病因呢？其实现在便秘的分类呢就是基于病因来的。比方说肠道有肿瘤或者长了大量的息肉，把肠子堵了，路不通了，那就会引起便秘来。这就叫做器质性的便秘。当然不仅仅我们消化道的疾病，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便秘，很多全身的疾病会引起肠道的神经动力等异常，甚至于

0: 有一些病理的改变，像结缔组织病，像糖尿病，像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都会引起来，这也叫器质性的疾病，那么这是一大类。那么针对这类的疾病，其实治疗的原则，那你就是去除原发病，对因治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对症缓解症状的治疗也是需要的，这是病因的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常说医源性疾病，也就是药物也会引起便秘。比方说大家经常用硫糖铝去治疗胃病，铝制剂都会引起便秘来。再比如说那么神经系统，它神经系统的疾病往往会用阿片类的镇痛药，它在药物性的便秘里面排在第一位，是最多见的。当然了，
1: 这种镇痛药
0: 对，当然了，还有一些治疗焦虑抑郁的药物等等，也会引起便秘来。那针对这类种类型的便秘，其实大家一想也就明白了，那也是把罪魁祸首去了，把这个药减减量，或者是停了，或者换同类引起便秘这种不良反应小的药物，所以这类的药这个病因的治疗呢，主要是这样的。那最困扰我们的其实是功能性便秘，也就是你用常规的检查，它肠子也没有肿瘤，也没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全身的疾病或药物性的问题，那主要是因为胃肠道的动力功能差，或者是排便的协调性出现了问题，所引起了这样一大类的疾病，我们把它叫做功能性的便秘。那功能性的便秘呢，它又细分很多，一大类就是便秘型的肠易激综合征，我想我们广大的听众都熟悉这一点。还有的就是功能性的排便障碍，还有一类就叫做功能性便秘，它主要是分三大类。我们个体化治疗的措施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针对这类的患者去治疗，但是治疗的第一步一定是生活饮食习惯的调整，包括如何正确的进行排便训练，只有经过这一步的治疗，那么我们才能最终达到恢复病人的一个排便的一个动力，排便的生理功能。这个我想一会儿王静博士会给我们细介绍，这是基石基本，有什么情况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治疗。那对这部分功能性便秘的病人，个体化治疗的第二步，那如果经过这种基础治疗效果不好，第二步也就是二线的治疗，就是该用一些药物了，就是老百姓都说的泻药。而在医学上，我们的泻药呢又分几大类，用的最多的一类那就叫做溶剂性的泻药。溶剂的泻药的这个字，按字面的意思大家也都能理解，它能够吸收水分，让粪便的体积变大，粪便变稀薄，这样促进肠道蠕动了。那么所以这是我们首选的药物。这类药物呢主要有小麦的纤维素，还有聚卡波非钙等等，这是一线的药物，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用这类药物的这个注意事项，就是要从小量开始逐渐的增加剂量，要不然可能引起腹痛啊、腹胀啊这些不良反应。第二大类也是我们最推崇的药物，那么就是渗透性的泻剂。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的两个药物，一个叫乳果糖，一个叫聚二醇。那么这类药物本身它是刺激性的泻药，它在肠道里面呢，渗透性的一个泻药，它在肠道里面形成一个高渗的环境，就能够吸收水分，最终让粪便的体积增大了，那么就刺激肠道蠕动就排出来了。这类药物特别安全，而且主张可以长期使用。在这里面尤其是这个乳果糖，它不仅仅是一个渗透性的泻药，而且呢它还叫做益生元。益生元还有益生菌还有合生元，所有的这些都叫微生态制剂。它也是我们它还有这个作用，所以尽管它归到泻药里面，它还能

0: 态制剂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在老百姓在临床实践中，经常会用刺激性的泻药。
1: 对，
0: 那么它是刺激肠道的神经的神经系统，最终增加肠道的动力。那么主要有那个这个像硫酸钠呀、蓖麻油啊，或者是恩喹类的药物啊，这个药物是救急的。
1: 嗯，
0: 不能长期用，因为长期用会增加结肠黑便病，一坐肠镜肠子都黑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是救急的，大家
1: 用个一两次好像还行哈。
0: 啊，最后一类是润滑性的，大家也都知道，老百姓有时候便不通了，喝点香油，等等，都属于这类的。当然，具体的一些药物，那么临床上也有很多，像液体石蜡、甘油。那么这种也是大便在那儿堵塞了，我给它用进去润滑以后，促进它排泄。所以这种情况也主要是救急的短时的使用。那么这些情况呢，大家要知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疾病的病因不同，便秘的类型不同，我们的治疗策略也就不一样。
1: 那赵主任，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些药物的种类，这个的话针对咱们主要是这种功能性的便秘哈，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也是大家不同的情况选择适用他们的药物。
0: 对，
1: 是不一样的每个人。
0: 对、
1: 啊、
0: 对，
1: 而且这些药物是不是都是处方药呢？大部分是，
0: 大部分是有一些可以这个 OTC 在药店里就能买到。
1: 因为像您刚才确实说，很多可能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常年便秘困扰的朋友，可能大家自己很多人是没有到医院来看过，自己好像就随便拿点什么泻药就开始常年的吃，是会有隐患的。
0: 对对，好多病人会买日本的小粉丸，或者吃那个很多芦荟胶囊等等，或者长期吃恩喹类的刺激性泻药。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想提醒广大听众，应该这类的药物不能长期用。
1: 咱们还是要到专业的消化科来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哈，到底哪一种适合您哈。首先当然得看看您是哪一种类型的便秘哈，咱们再说怎么样治疗。那刚才其实张主任也提到，对于我们这个便秘，我们分级治疗哈，第一级的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哈。以往我们在讲疾病治疗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类型，就比方说这个生活饮食的调整哈，会放到后面讲哈，觉得它是一个软性。但是刚才张主任强调，对于便秘的患者来说哈，这个饮食生活习惯，包括排便的一些训练等等，这是很重要的。在吃药之前，甚至就会交代给患者先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调节，是吧，张主任？啊，
0: 对的。
1: 我们请王静博士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啊，就是对于便秘的患者，如果在门诊上，是不是先会给他们一些饮食啊、生活习惯，包括张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个排便训练等等一些如厕的一些习惯的方面的提示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是我们便秘治疗的一个基石。那其中呢，我们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整呢，又是其中最基础的一个措施。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还有饮水量。那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呢，一般就是推荐我们每天至少要达到20到35克。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像芹菜呀、菠菜呀、西兰花、韭菜等这些绿叶的蔬菜。还有水果中，其实我们可能这个生活中也比较有常识了，这个火龙果呀、猕猴桃这些其实也是帮助通便的。另外像全谷类的、豆类的，这些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这些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呢，它能够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而且也能够刺激我们肠道菌群的生长。另外就是这个饮水的问题。那饮水不足呢，也是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见的诱因，所以我们是推荐我们每天的饮水量至少要达到1.5到2升，这样的话能够保持我们大便一个松软的状态，然后能够减少我们排便的困难。
1: 那真的基本上得是8杯水了，1.5到2升啊，
2: 对，
1: 这样一个量，
2: 基本上8杯水了。
1: 另
2: 外就是体育运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尤其是对于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本身活动就比较少的，或者是老年便秘的患者，那对这部分人群，可能我适当的去增加我的这个体育活动的量，会更有一个效果。一般我们是更推荐像步行呀、跑步呀或者骑车这一类的有氧运动。然后运动的时间上也是有要求的，每天至少要30到60分钟，每周的这个次数呢、频率呢不要小于2次。
1: 时长啊，这个频次都得达到标准。
2: 对，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排便训练，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我们是推荐我们那个便秘的患者，可以在晨起的时候，或者是餐后2个小时，这个时候去进行排便的尝试，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便意的时候。如果我们感受到了便意，一定不要去抑制这个排便的冲动，要及时的去厕所进行排便的尝试。

0: 试，我们每天可以进行两次这个餐后30分钟之内的一个排便的尝试，而且这个环境是有要求的，要在安静的环境下，要集中精神，一定不要看手机或者是看书，因为这个其实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问题。而且每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就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用力排便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一般是建议你不要超过5分钟，如果超过5分钟的用力排便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直肠黏膜脱垂啊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然后对姿势上来说也是比较有讲究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可以采用这种蹲位的排便姿势。咱们有一部分听众家里呢可能是这种坐便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脚下边垫一个小板凳，这样的话这个打开这个直肠的这个角度，然后
1: 更利于
0: 排
1: 便。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排便训练就建议在每天餐后进行，如果说早餐大家这个尝试了失败了，那是不是要在午餐之后进行呢？
0: 对，可以每天
1: 以此类推
0: 两次。对，
1: 好，那我们刚才听了王静医生讲解，我们看到群里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相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他说这个想问问两位专家，这个西梅哈，他说很多人都说吃了能够促进排便，想问问西梅吃了会不会腹泻呢？想想这个水果啊，适不适合对于便秘的患者来食用？
2: 西梅对于便秘的患者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水果。你可以每天吃上4-5粒。确实有通便的作用，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我现在我周围的人包括我自己这样使用没有引起腹泻。不会的。确实是个不错的那个水果。
1: 因为有朋友说可能现在各种这个西梅汁啊什么的还是比较火的哈。还有一位朋友想问问张主任哈，他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乳果糖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这位网友他说这个乳果糖是不是很甜，想问问主任吃了长期吃它是不是会导致血糖升高呢？这有关联吗？
2: 答案是肯定的，不会。它升高血糖的数值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但是如果一个病人糖尿病极其严重，它毕竟乳果糖嘛也是一个糖类，我们就不再用了。但是总体抓主要矛盾吧，升血糖微乎其微。
1: 明白哈。所以咱们这位朋友看来肯定是有这个便秘的困扰，还是可以用的哈。好，我们也提示各位听众遇到占线的情况哈，稍事等待。那我们的导播也在忙碌的接听大家的热线哈。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名誉主任、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张晓兰教授，以及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王静医生。我们来为大家科普解读关于便秘的防治哈，慢性便秘防治全攻略。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好，张教授、王医生，我们导播提示我们哈，现在一号线这位朋友等待很久了哈，应该是有关于便秘的问题，想要请张教授和王医生来进行指导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您好，久等了。
3: 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3: 我想问问两位大夫，就是血糖高的人，病人高血糖的病人可不可以吃这个乳果糖啊？
1: 跟刚才那个网友问的问题，您刚刚听着节目呢吗？张主任刚才回答了这个网友的问题。那辛苦张主任再给我们来说说。
2: 乳果糖呢，大家一听也是一个糖，但是它升高我们葡萄糖的作用微乎其微，基本上说可以忽略。
3: 这个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啊？这个乳果糖，
2: 乳果糖一般我们也还是在餐前，一次10到15毫升，一天3次。
3: 一天三，那一袋是多少啊？
2: 一袋不同的
1: 公司
2: 可能剂量不一样，有10毫升的，也有15毫升的。再一个，这个剂量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你排便的情况调整。临床上，我们有的病人一天就得吃4次，有的病人一天1次，就是15毫升的这个剂量就足够了。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排便情况要调整剂量。
3: 那是那个饭前吃是吧？
2: 对。
3: 跟饭一起吃可以吗？
2: 可以。
3: 好的，谢谢啊。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关注，祝您健康，再见。

0: 好，公益健康栏目燕赵明堂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陆泉院区消化内科名誉主任张小兰教授，以及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王静博士。我们二号线上的这位朋友哈，应该是有便秘的问题哈，想要向两位专家进行请教。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请讲。
1: 是我呀吧？
0: 是您电话，请讲哈。
1: 是我呀。
0: 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是便秘，我便秘呀、啊，我现在成了这个，那个复方，冬天那个字我认不得，什么蒜乳杆菌片儿，这个长期吃，长期吃行不行？那个字是怎么写的呢？一个口，一个老，下头一个日。
2: 叫复方嗜酸乳杆菌。
0: 啊、哦，复方嗜酸乳杆菌，嗯啊，
1: 我认不认那个字儿，不要叫什么。
0: 张教授知道这个啊，就想你想问问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有没有危险是吧？啊，
1: 我长期吃行不行？
0: 嗯，
3: 啊，它是一种益生菌，其实我们是可以长期吃的。啊，但是主要还要看您这个便秘的改善的情况。如果说这个，因为它是益生菌，它可能对这种通便的效果要稍微差一些。如果您吃的这个药效果还可以，也可以长期吃。如果要是效果不好的话，就可以调整为其他的药物。
1: 我说这个吃到，也是接触还是费劲，稍微能接下点儿来。我的意思要换成别的药是什么药吧？你给我能说一下吧？
2: 换成。如果糖可以加这一个，也可以同时再加上聚乙二醇两个。
1: 我记不住什么糖。
2: 随后我们群里能微信告诉我们的听众吗？
0: 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跟咱们这位老爷子来说一下，一个叫如果糖哈，就乳制品的乳，果苹果的果哈，就是糖果的糖。刚才张主任一直在给大家提，可以用这个药哈，如果糖还有聚乙二醇是吧？
2: 对
0: 啊，那老爷子这个情况听上去，这个年纪比较大了，可能也是这种功能性的便秘哈、啊。您刚刚听张主任讲了吗？
1: 我说，喂，
0: 哎，
1: 那个我来吃这个，来增加那个那两样行不行？是吧？
0: 对对
2: 对，
1: 那两样。那老杨，你给我找不给我说一下吧，我当时记不住。
0: 好，我们请导播跟咱们这老爷子说一下，一个是如果糖，一个是聚乙二醇哈。好，那我们还建议咱们这些朋友有便秘的困扰，咱们去到门诊哈、啊，请专家来给大家具体看看，咱们再来说吃什么药的问题。因为刚才张主任也一直强调，我们每个患者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处方，还是要有针对性的哈、啊，对大家这个情况才有更好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4: 燕赵明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明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5: 燕赵明医堂特需门诊。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好，我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共话便秘防治，守护肠道健康啊！慢性便秘防治全攻略，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扫描我们预告图的二维码，可以直接扫码听直播。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名誉主任、首席专家张小兰教授，以及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王静博士。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都有全年龄段的人群吧，别管是老年人，还有一些孩子哈、包括我们说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哎，也可能会出现这个便秘的困扰哈。那张主任，我们不同的人群，大家在治疗起来是不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差异呢？尤其是用药上。
1: 对的，像刚才那个提问的，就是一位老人，听声音我们就知道了，老年人便秘率很高，为什么呢？就是人老了，机能会退化，包括我们的胃肠道，它蠕动就慢了，这是第一。第二，它可能会有关节、心脏各种疾病，它的活动量又少了，
0: 对，
1: 这又使得蠕动下降。其次，老年人有很多的疾病合并用药，药物可能又引起肠道蠕动慢，会这个引起便秘，所以。那老年人的便秘治起来，既然有这些因素，你看都是综合因素，所以刚才我们王静博士提到的这种基础饮食、运动等都是基石，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呢，像刚才这位老人，他只是用复方嗜酸乳杆菌，那么光用这个药都不行，一线药我们一直说是溶剂性泻药和渗透性的泻药，所以乳果糖和聚乙二醇是我们特别推荐老年人使用用的，安全，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而且可以长期使用。那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特别强调反对的就是用硫酸镁这些盐类的泻药，它会引起电解质紊乱，所以这是尽量避免使用的。再一点，老年人有的时候它可以引起大量的粪便在肠腔里边储留，我们就叫做粪便的坎顿，能够不仅仅是左半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这儿，甚至于整个结肠一直到升结肠右半拉，都是粪便的坎顿。像这种情况，往往会有肚子疼、肚子胀，可能会持续四五天排不出大便来。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急诊科就医，目的就是把这个存积的大便把它那个通过灌肠啊疏通的也那个排出来，要不然会引起肠梗阻、溃疡、消化道出血、腹膜炎，所以老年人经常不知不觉的发生粪便的坎顿，所以老年人一定要重视这一点。
0: 可能有四五天也不排便，还觉得肚子有点疼，咱们得引起起码有个重视啊。
1: 对对，他老年人容易出现粪便的坎顿。
0: 我发现其实除了您说的老年朋友这个容易便秘，这个怀了孕之后孕妇哈也是好像容易多发便秘的情况。
1: 对，因为在孕期嘛，它就有一个激素的变化，孕激素的水平是明显的升高的，那么这时候就会导致促进肠道蠕动的胃动素减少，所以这是从这个生理机能上它有这个。第二一点呢，就是大家最容易理解，怀胎十月孕育这么大的一个胎儿，子宫增大就压迫了肠子，让肠子都瘪了，不就人为的狭窄了吗？所以也是它排便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有的孕妇也就尤其是后期不敢活动了，
0: 对，
1: 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也容易引起便秘来。那么孕妇用药呢，我们必须考虑胎儿的安全的问题，所以有些药是不能用的，那个比方说比沙可定、番泻叶等等，这些是不能用的。特别推荐用的其实还是刚才说的两个药，
0: 溶剂性的这种泻药，
1: 对，溶剂性的泻药和刺激性的一个渗透性的一个泻药，就是乳果糖和聚乙二醇，那么它对胎儿都是安全的。
0: 其实对于这个孕妇这个人群也确实是容易发生便秘，在门诊还是挺多的哈。
1: 对，
0: 再有一个我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好像这个东西从小他就容易便秘哈，这块还是我们生活节奏调节吗？王静博士您跟我们孩子来说说这个怎么办哈。
2: 对，其实很多孩子他出生他那个出现便秘的原因是因为他惧怕排便的时候的这种疼痛不适的感觉，或者是说有很多孩子他对这个排便的环境要求很高，他不喜欢在家以外不熟悉的地方排便，所以这个是他形成便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这种非药物方面

0: 面的治疗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还是鼓励孩子尽量的去规律的排便，而且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这种规律排便的一个奖励机制。另外就是很多孩子不爱吃蔬菜，这个是很多孩子的一个这个问题，不爱吃蔬菜，喝水少，这都是他容易形成便秘的原因。但我们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去纠正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他已经好几天不解大便，已经形成粪便坎顿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生活方式的调节可能就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了，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渗透性的泻剂，或者是溶剂性的泻剂，或者是可以用这种开塞露去进行一个灌肠，来帮助孩子大便通畅。那大便通畅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药物的维持治疗，比如说我们聚二醇是我们比较推荐孩子去用的一个药物。另外像溶剂性的泻剂和乳果糖也是可以去选择的，
1: 儿童也可以。
0: 对对对，这些药物整体来说效果也比较好，而且安全性也比较高。
1: 所以就是您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咱们最一线的治疗，这个生活方式方面，饮食的调整，包括排便的一个训练，对于孩子来说显得就更重要了。
0: 对，
1: 这一点特别需要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好，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那现在我们线上处于满线状态啊，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张晓兰教授，以及我们的主治医师王静博士哈。好，我们辛苦两位专家在给我们线上的很多朋友看来对于这个便秘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大家还是有很多困扰想要咨询两位专家的哈。我们请张教授和王博士来给我们二号线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问题啊。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电话接通了。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能听到我说话吗？好，那我们先接听一下三号线吧。这位二号线的朋友可能等待时间久了，听不到我们说话了。好，我们请导播来看看二号线是出现什么问题了。三号线这位朋友，你还在吗？你好。
2: 哎。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久等了。
2: 谢谢。
1: 您请讲，张教授和王博士都在线呢哈。
2: 哎，挺不挺这事？
1: 能听清吗？您直接说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专家在线的哈。
2: 哎，您这有点乱，我听不很清。
1: 听不清我们说话呀，现在可以吗？您直接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就可以了。
2: 我在航胎儿里，我是脑干出血，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问问专家，我说这个乳果糖我能用呗？
1: 也是有便秘的困扰是吗？
2: 对对对，我能用呗。
0: 可以的。您刚刚提到的，您有患有的这些疾病和乳果糖，乳果糖对这些疾病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是可以安全使用的。
2: 这常年使用的是吧？
0: 对，它可以长期使用，整体来说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2: 这一次用多少啊？
0: 我们是推荐可以空腹的时候吃，然后一次吃10到15毫升，一天吃3次，但是我们要根据您大便的情况去调整这个剂量，这个剂量并不是固定的。
2: 10到15毫升。
0: 对，
2: 对我这脑干出血、血压高、心脏病
1: 没有影响哈？
2: 没影响呀。
0: 对，没有影响。
2: 谢谢啊。
1: 好的，儿子，也祝您健康。
2: 10到15毫升是吧？
1: 是的，
0: 是的，
3: 这是一次的量。
2: 谢谢，
1: 一次啊，一次的量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刚才其实很多朋友也问到哈，张教授也给我们提到过这个乳果糖的一个治疗，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可能它的这个相关的副作用啊比较少，安全性比较高哈。那这个乳果糖它跟这个益生菌啊，张教授是个什么关系呢？这两者？
4: 他们都属于一大类的那个药物，从这个微生态的角度，他们都叫微生态制剂。那么它是益生元乳果糖。那个从微生态的角度，它是益生元。那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它能够促进益生菌的一个生长。那同时呢，它又和一般的益生菌不一样的地方，它又是一个渗透性的泻药。所以它有两个作用来治疗这个便秘。
1: 那您说如果像

0: 刚才这位老人他吃的乳果汤，大家都知道好像便秘可以吃点益生菌，还用再额外再吃益生菌吗？
1: 这个话题特别好。其实大家都清楚，普通老百姓一直都吃益生菌，而且在我们这个医疗的医院里面，其实大家也特别爱给病人推荐益生菌。为什么呢？其实最初的时候涉及到益生菌去治疗便秘呢，像2013年我们国家的指南，因为临床研究的证据不多，那时候就叫做便秘的辅助用药。那么逐渐的，现在证据越来越多了，已经意识到肠道菌群紊乱是便秘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肠道菌群紊乱也和胃肠的动力功能下降有关系。所以到2019年我们国家便秘指南更新的时候，都已经把微生态制剂说是便秘治疗的药物之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地位就提升了。那么一直到了今年去年2024年，我们国家又特别出台了一个慢性便秘肠道微生态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在这个共识里面特别提到肠道微生态制剂，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乳果糖，也就是益生元，还是其他的益生菌，像刚才这位老人提示我们他用的复方嗜酸乳杆菌等等，所有的这些叫肠道的微生态制剂，当然包括益生菌和益生元合在一起就叫合生元。那么这些都是在便秘的治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0: 都是可以用的哈。
1: 那么既然微生态其实和便秘的发生相关，所以也有一些病人我们除了去吃这种益生菌去补充这个那个有益菌之外，还有一种治疗措施也是近年来那个比较那个推荐的，那么就是粪菌移植。那么这些像在南京啊在上海啊等很多专家他们治疗的很多，总体呢有效率高达40%。我们最近治疗了几例，尤其有一例都让我自己都特别兴奋。我们这个病人呢就是便秘的病史30多年，是一个
0: 长期慢性便秘，
1: 40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而且呢有长期的贫血，一直都不好，完了还合并了焦虑抑郁。那么基本上一个星期不解大便。那么我们给他做了菌群移植，用的是上一次我们提过了，可以治管打菌液，也可以口服胶囊。我们这个病人呢是选择的口服胶囊的方式。那么一般都是一个第一次嘛，治疗7天嘛，他吃完2天便秘就彻底消失了，困扰30年的。完了一直到治疗7天完成的时候，大便都有点那个不成形了，都有点稀了。那么到治疗结束2周的时候，那么病人的多少年的贫血纠正了。所以那个病人特别的高兴，自己说睡了安稳觉，心情也好了。所以其实菌群移植带来的不仅仅是便秘好转了，它菌群移植可以治疗很多肠道外的疾病。
0: 看到这个张教授脸上都露出了非常欣慰的笑容，由衷的替患者高兴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咱们消化方面的新的这个肠道菌群的移植技术也帮助了很多这个患者，解决他们真的是困扰30来年的你说的这个患者的这种情况哈。
1: 对，疗效好跟那个适应症的选择的恰当是非常有关系的。对于这个粪菌移植来讲呢，那它的最好的便秘的适应症就是一定有慢传输功能的障碍，所以或者是单纯的慢传输型的便秘，或者是混合型的便秘，那么用这个粪菌移植会有更好的效果。
0: 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去门诊找张教授详细咱们来咨询，看看您适不适合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哈。对于这一点张教授还是说这是咱们持一个科学这个精准的这么一个态度哈，不能说随便咱们就给他做这个情况哈。首先呢还是要进行生活方式上的一个调整，然后用药，另外也有咱们新的技术肠道菌群移植哈。好，我们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王博士再给大家说一说，其实有一个问题还很关键，就是有些朋友就感觉便秘时间久了他还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像刚才张教授提到有朋友可能都出现贫血的情况了，就是有什么情况大家还是要立即到医院来，就是发生什么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或情况给大家提示一下啊。
2: 好的，首先就是我们年龄大于40岁的，那这部分患者呢是要积极就医的。另外，如果我们出现了便血或黑便，或者是出现了这种持续的比较严重的腹痛呀、腹胀或者是呕吐，然后尤其是我们伴随着这种排气排便的减少或停止，那这个时候要警惕有肠梗阻的可能性。另外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这种体重的下降呀，或者是我们这种贫血，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去高度警惕的。另外就是我们排便习惯如果突然发生了改变，我们原来排便很规律，突然出现了这个便秘，或者说有一些人是腹泻一段时间便秘一段时间这种交替出现的，或者是我们大便形状发生了改变，比如原来是很正常的这种香蕉便变成了发扁的这种状态，或者是说有明显的凹槽，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0: 这可能会是一些疾病的体是信号是吗？
2: 对，有可能是、哦、甚至有可能是这种结直肠肿瘤的一些报警症状了、哦、
0: 嗯
2: 嗯。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可以在自己的肚子上摸到比较固定的比较硬的包块，
0: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进一步的检查了。
0: 嗯，
2: 还有就是有这种结直肠息肉的或者是结直肠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啊，这个主要注意是这种直系的亲属，就是我们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
0: 嗯嗯。
2: 另外就是我们一直有便秘，然后经过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调节效果不好、
0: 嗯、
2: 啊，或者是我们是在服用一些特殊药物的过程中出现了便秘，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医院进行一些药物的调整。
0: 嗯嗯，就是遇到了以上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就医还是要积极一些的哈，不要说自己再随便吃点什么药哈。
2: 对对、
0: 啊、
2: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啊，两位专家也为很多朋友啊解答了他们关于这个便秘的这种困扰哈。我们专家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供大家可以学习、反复收听或者转发给您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帮助到更多哈、啊、我们有消化道疾病、有便秘困扰的朋友们。张教授，我们想最后请您给我们说一说，您目前出门诊吗？大家周几可以找到您呢？
1: 出门诊，
0: 嗯，
1: 解决广大的门诊患者的一个健康问题是我的责任。
0: 嗯，
1: 我每周一全天在鹿泉院区出门诊。
0: 嗯，
1: 每周二的全天在我们和平路本部院区出门诊。
0: 嗯，好，那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到张小兰教授，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哈。每周一的全天在鹿泉院区出门诊，每周二的全天在河北医大二院本部出门诊，来自消化内科的张小兰教授。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将近一个小时的科普和解读，辛苦两位专家，谢谢你们的科普，谢谢张教授，谢谢王博士。
1: 谢谢您的精彩的主持。
0: 谢谢张主任，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
9: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

0: 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
8: 傍晚5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

0: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义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

0: 色美好未来。
1: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开书，光明复仇记，三笑对三哭。小姐说：“二位请吧，上我绣楼吧。”宋大哥，到楼上再说吧。来到楼上，打点水去。丫鬟打来水，二位洗洗脸，净净面。俩人洗脸净面，梳洗完毕，照着古铜镜子，宋玉把头梳梳，把自己的纹身公子巾，他是一身文人打扮，纹身公子巾，双掐如意盏，后有双袖带，纹身公子场上就寒窗三友，松竹梅。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就是说话这鼻子有毛病。谢谢姑娘了，桂兰姑娘。丫鬟呢，先给我沏壶茶喝。丫鬟给沏过水来，俩人坐着喝上茶。姑娘这才说：“宋大哥，我哥是个浑人，您别介意，我爹回来肯定不能让他。他不知道您是什么身份，千错万错呀，都是我们的错。看在妹妹我的面子上，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
9: 瞒着再说嘛。这个饿了，整点饭。
8: 好吧，小丫鬟下去准备饭。刚一走，都等我呀，丫鬟，等两套啊，他俩里边，咱俩外头，都各人喝各人的。他怎么这么说呀？他有想法，心想等你回来得后，我把那药啪就给你倒酒壶里。老歇，你踢我一脚，我让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你自己心里明白。他要冒坏，他是准备好了。姑娘呢，和宋玉坐好，俩人唠上，就唠他哥的事儿。我哥是错的，你是有身份的人，你别跟他一样。吃完喝完，我给你找房间，你跟西门亮去休息。那么你这一休息呢？第二天早上我爹就回来了，我爹自有安排，肯定给你个圆满的答复。一会儿小丫鬟把菜就炒回来了，菜炒回来放在里头的，放到外头的，酒还没拿上来，时间不大，小丫鬟把两壶酒拿上来，亮亮这才问：“哎，我说小丫鬟，什么事儿？”“都徐桂来多大了？”“27。”“哎呦我的妈，得些大姑娘了。”“哎呀，实不相瞒，这么多年呢，我们家小姐高不成低不就，就耽误了这婚姻大事。27岁还没出阁呢，都那要赖在家里等等吧。她27啊，我媳妇37，等得不差不多。我媳妇有点才气，姑娘岁数稍稍大点，

0: 么呢？我说呀，你看他俩般配吗？我看他俩挺般配的，当俩要把这婚事给他处成了，你说他是不得奖赏当两个人？你这孩子，小孩你什么都懂，不行，小孩都不明白理了吗？你扛不扛棒棒？干什么事儿啊？小丫鬟，我告诉你，你要敢胖，一回你把这壶酒送进去，他俩喝上你都甭管了，你把这门给我掩上，咔吧一反锁，逮谁就宣，成了。哦，我这一锁门，这事儿就算成了。对了，逮谁就算成了。那好，我帮你忙。两个人把计策就定好了，朝着小丫鬟不注意，酒壶拿过来，唰。这包药可就放下了。我的妈呀，这什么药？合欢散呐，贼用的药。亮亮小也不懂事儿，这是人家偷回来的药，你怎么能给用呢？小丫鬟把这酒壶可就送进去，两个人就喝上。喝到第四杯的时候，宋玉就直掐大腿里子，哎呀不好，坚持不住了。哎呀，这就看姑娘脸也泛苍，一丝红云，姑娘也坚持不住了。最后两个人是被这个药给拿的，那是药力大如神力，没有办法，让药拿的实在受不了，把灯一吹，就明修见道，暗度陈仓。那么亮亮跟丫鬟也就喝多了，就趴在外屋这桌子上，俩小孩也就睡着了。哎，这时候天光大亮，天一亮就听外头有人说话：“姑娘，姑娘，爹来了，我来了，我看我姑娘。”西门良惹了个大祸，两个人同床共枕了。相对的，西门良也做了件好事，这就是宋玉的真正媳妇儿。缘分呐，缘分这东西说不清，两个人一夜的夫妻。西门亮和小丫鬟在外头喝多了，趴到这桌上睡着了。早上起来，老爷回来了。老爷是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你想他这身份，师哥叫笑面佛，师哥哭面罗汉，他身份满吗？自个儿装傻，在江湖绿林道这么多年，不讨厌，不惹闲，不放诞，所以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个外号，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他一点都不糊涂，那事儿办得好，每一件事掰开了揉碎了摆平了，都办得那么地地道道的。他姐外边回来了，儿子这才找他爹。嗯，他是怎么整的？如此这般，有个小子叫西门亮，西门文亮的，他把我打的，后来我把抓着，把他老师都抓来了，他老师叫宋玉。啊啊，完了完了完了，老头一抖手，完了，家黄了，家黄了，家黄了，这个家算完了。你怎么能敢动宋玉啊？宋玉宋光明是你能惹起的吗？是你能碰起的吗？孩子，你这不惹下塌天之大祸了吗？宋玉在哪儿呢？就在后头给吊了，吊一宿了，快放人呐！老头这才跟自己儿子撒腿往后头远跑，一看人没了，绳在地下呢。那哥四喝得正啊，干，喝酒，快点，再谁不喝也不行。老头说：“你瞧，你认识这帮人啊？哪有一个好人都这模样？快跟我走，问你妹妹怎么办。”这才到姑娘的绣房，到姑娘绣房，老头上来：“丫头啊，丫头，本来呢，爹来了。”喊啥？那是姑娘房啊，绣房啊，闺房啊，自己的姑娘大了，她不能乱进了，所以她先喊，没动静，害怕，怎么回事？啪，推开门一看，呀，刚骂完儿子，交友不慎，交友不当，整一帮醉鬼在那儿窝了豪房的喝，一看姑娘这屋也这样，可气的是那丫鬟呢，这躺着，这酒壶还在滴答滴答往嘴里滴的呢。在嘴丫子上气大，上去就一脚，咔，就把巧娥这凳子给踹碎了。哎呀，巧娥醒了，她没喝那么多呀，嘿嘿嘿，大声喊：“老爷！”哇，一下里边就知道了， 里边姑娘急忙穿衣裳，脸通红了。宋玉也穿衣裳，脸也红了。你看宋玉，他不是坏人。
1: 姑娘说完了，宋大哥完了，我爹回来我怎么见人呢？
0: 有什么不能见人的？有什么？玉兰，我宋玉是个负责任的人。从现在即日起，你就是我的妻子，我就是你的丈夫，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你也没扯七个拽八个。昨天我徒弟搞错了，把药放错了。你是好人，我知道。宋玉，我37岁，尚未娶妻。你就是我第一个妻子，我绝对对得起你，你放心吧。老爷踹倒凳子，外头得喊呢。
2: 巧哥，小姐呢？
0: 哎，那个小姐呢？
1: 小姐呢？小姐呢？我问你，小姐
0: 李玲儿呢？
2: 屋里的。
0: 西门亮说话，都你都是徐子明啊？
1: 啊，我是徐子明，
0: 说不清道不明啊。
1: 对，你是
0: 西门亮，西门梅亮。我老西宋玉，宋光明。如其这帮你儿子跟我都有点误会，我们之间有点仇恨心。等回来，我媳妇就来。到那老徐家，我一看你姑娘爱惜七岁没娶亲，我就认为啊，你姑娘现在已是大姑娘了。人说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因仇，就我做主让他们俩成亲了。宋玉屋里这骂呀，你缺他们多大德，你还做主让我们俩成亲了？没你，人家姑娘能这样吗？啊，是我好心把这事揽过来了，娶姑娘为妻。啊，这姑娘还不至于死。如果我稍坏一点，不负责任，这姑娘不就是个死啊？这时，老头徐子明旁边听，气直嘚瑟：“哟，什么话？你在说什么？什么他们俩成亲了？他们俩怎么了？你跟我说，他们俩怎么了？ 你别得瑟，得瑟啥呀？他们俩成亲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说不清道不明，胡子燕和徐继明带回当爷俩是亲戚了，儿女戚家，他俩成儿女亲家了。哎呀，把这宋玉气的一想，他妈什么话都说，儿女亲家你不是我长辈的吗？老头气得直嘚瑟，想到这儿，老爷子跳起一脚，啪，里边门就给踢开了呀。一看俩人衣着整齐，这火还小点。宋玉急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岳父，
3: 哎呦！”
0: 老头臊得脸通红：“哪儿跟哪儿啊？我就是你岳父了，你是谁？”小婿宋玉，宋光明。还小婿宋玉，宋光明。哎，老头心想啊，你40岁的人了，37、8呀，你跟我岁数也差不了几岁，你说你这不是买我们家水土吗？再说了，你宋玉宋光明在江湖道中你号称坏中一绝，我姑娘嫁给你我能放心吗？老头看着自己的丫头，俩眼发直：“丫头啊，啊，丫头啊，你可起死为父了啊！”姑娘跪这儿向上磕头：“爹，孩儿知道错了，爹，有些话我说不清，爹啊！”宋玉急忙站起来得给姑娘解围啊：“老人家，叫岳父你认也罢，不认也罢，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了。说一句心里话，现在我无从解释，心乱如麻。我用我智慧的利剑斩断了这个烂麻，我现在挺身出来，我要为姑娘负责。我宋玉是个负责任的人呢，所以说你就不要说了。不管昨天的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个过程我不想告诉你，是怨他也好，怨我也好，是怨别人也好，怎么样发生的这个事，我们俩怎么到一起的，告诉你，你也没必要听。重结果，老人家，你在江湖道上，你是个有名望之人，谁人不知，哪人不晓？你二爷子说不清道不明，胡子剑客徐子明。老爷子，话说到这儿了，咱说一句道家的话，说一句心里话，爷们儿，我就是他的丈夫了。 无论是我往后娶几百个媳妇儿，她是我大媳妇儿。
2: 哎呀，我的妈呀！老头差点气背过气去。姓宋的，你损呐你！你那意思，你还要说七个拽八个？
0: 哎，老岳父，你不要上火，你不要着急，好汉当占酒席。
2: 哎，徐子明心想，你这时候说这个，你不是缺德吗？老头看着姑娘，桂兰呐，听见了吧？啊，知道爹为什么后悔吧？他们家跟咱们家的档次能一样吗？能是一个价位上的吗？如果他真是好人，他应该说这句话吗？姑娘，说什么也没用了。你让你爹我这张脸往哪儿高？我死的心都有。咱们应该明媒正娶呀。
0: 哎呦，现在我就回家告诉我爹，登云道斗金头，地龙送昏山，让他老人家备巨金前来提亲。我正式的娶徐桂兰为妻，你看怎么样？
2: 少说废话，少说这套。姓宋的，我跟你势不两立，你别跟我来这套。姑娘，你是我的独生女，你哥憨憨傻傻，我跟他难以沟通。你娘死得早，丫头，有什么话我都乐意跟你说。你是我的宝贝心肝儿，我的宝啊！你就给你爹养成这么大个祸，平时真不惹祸，慢慢养啊，养个大祸。你哥是平时小祸不断，人家一个大祸都没惹过。那么既然这样了，你要有嫁给宋玉的心，爹成全你，你们可以成亲，但从此你我父女恩断情绝，我不想再见到你，磕碜不起呀、啊，我这是一张老脸呐、啊。你爹我在社会上有身份呐、啊，在绿林里有地位呀、啊。可是丫头你呢？啊，你给你爹我做出了这事，你让我活让我死，我成全你们俩，快滚，在我面前消失，永远我也不想再看到你们二人。爹，我不想走，我不想离开你爹。
4: 你说呢？先走吗？别把事搞大呀。老爷子现在在火头上，在气头上呢，你让他消休息休息啊，息事宁人，慢慢就好了。等他划过相来，寻思过来，他就明白应该怎么办了。不管咋地，咱们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又不能因为这事儿去死，不能寻死烂活呢。嗯，咱先走，迂回作战行吗？
0: 大哥，我听你的了。那好吧，走吧。
2: 站起来，两个人重新给老头行了礼。
1: 老岳父，
0: 别叫我岳父。
2: 不是叫你岳父，你乐意听也好，不乐意听也好，今后桂兰的幸福就包在我的身上了。我既然想娶媳妇儿，我就能为她做主，我能给她幸福，能保证她幸福，我再能娶媳妇儿，否则我绝不娶她为妻。行了，老前辈吗？叫岳父你不答应，我把桂兰带走了。如果有一天你想过来，你心思清楚喽，招我们俩回来，随叫随到，一女有半子之劳啊。另外，你现在在气头上，我不想跟你说。关关雎鸠，塞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爷们儿，你慢慢品味一下吧。行了，再见吧。
1: 大家出来，叫丫鬟送。那能送多远呢？席门亮跟着，席门亮不敢吱声，心想：那这些好菜都败菜，哎呀，要是败菜呀，那宋玉就不能让我拜他为妻了，坏了坏了！但要是好菜，他就得给我点奖金呀。
2: 正往前走，席门亮过来试探一下宋玉：
0: 都欺负，这些人全是他妈的，还是不是？全是你来的。
2: 对不起，全是我的错。这老七，你看你，但从哪个角度上看呢？这个问题，大局上来看，是我错了，我伤风败俗，我西凉这个人应该循规蹈矩，啊，是一个好人，我把事给办错了。可是微观上来看，这个事，媳妇你不得偷着乐，偷着感谢我吗？感谢你什么？都没有我，你们不还是干柴烈火吗？是我让你们俩的结合，你们俩倒在一起之后，那是珠联璧合呀。
0: 你也有了妻子，他也有了丈夫，你们都老大不小了，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就是这样也用不着你管呢。就是这样，你也不应该动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啊。都你看，我也不知道这个合欢咱等回岁，你老也没跟我讲的合欢才等回岁，你倒跟我讲讲的合欢才等回岁呀。你看那我给你讲这合欢伞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这合欢伞这他妈儿童不宜，不能跟你讲来。行了，你愿意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生米已然成了熟饭，就这么地吧。我说桂兰呢，话说千句没有用，看你老公我的实际行动吧。桂兰你也就别哭了，这个是必经之路，人生之必须，我们已经成了一条船上之人，你老公我绝不会船没翻我先跳水，我这人绝对是个人，你放心啊，你不是传说当中的宋玉，今后你看我宋玉宋光明的，我宋玉宋光明一定把你放在我心头，记在我心中。哎呀，头可断血可流，徐桂兰我不能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桂兰你我敢抡菜刀，这只起誓只发誓。徐桂兰行啊，也没整，你就嫁给他了，嫁齐随齐去，嫁走跟走走啊，嫁给他这得听他的。孙岩，哎，什么事儿？人都说嫁鸡跟鸡去，嫁狗跟狗走，到你这怎么改词儿了？你看他一个人一个说法，我认为啊，那人没有嫁给鸡和狗的，嫁齐随齐去，乞丐的齐，嫁给要饭的跟要饭的，嫁走随走走，老叟嫁给老头跟老头，是嫁给谁是谁，不是嫁鸡跟鸡，嫁狗跟狗，嫁那玩意儿干啥呀？好人能嫁那个吗？所以桂兰呢重新整理了一下衣衫，来到宋玉宋光明切近，瞅宋玉是大礼参拜，光明啊受为妻一拜，宋玉这面也一拜，他俩这一拜，两人一喊，这就叫夫妻对拜。然后遥望着自己的家乡，两个人给老人又磕了头，西门亮又成了媒人了，把这事儿就定下来了。桂兰也站身起来，眨了眨腮边之泪，瞅宋玉，相公，桂兰我是个习武者，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是不是好人你心里最清楚，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嫁出去，我就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是缘分，可能是上天注定我要嫁给你的，我也感谢你。那你就不用说了，往前走吧，大家既然往前走一个道，就什么话也别说了。宋玉心里头有所想，怎么对得桂兰，可是走了一天呢，饿得都不行了，也没找着个人家，正往前边走，看有亮，哎，有亮，有人家，快走。可是大家正往前走，可坏了，前边是一片人海啊，都是和尚，正前方站了五个金银铜铁锡五大僧，五和尚后头站着一个庞大魁威的和尚，红色的袈裟，这一个赤金的环子，锃亮的脑袋，这脑袋倍儿亮，上头摩顶受戒九个点，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叫龙潭寺。大和尚乾坤圣手哈哈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宋玉啊，我等你多时，来呀、啊，孩子们，让宋玉宋光明进庙，让他闯龙潭入虎穴。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6: 咦，宝贝，
7: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8: 面霜三年就能美白，
9: 那咱买一个吧。
8: 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小气鬼。
7: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0: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1: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10: 这不是钱的事儿。
7: 我不喜欢
12: 小雪呀，
7: 他变老的样子。 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2: 妈，
7: 我真的了解他吗？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8: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7: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8: 哪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7: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0: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7: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2: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7: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7: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7: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7: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7: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8: 曹冲称象这个成语啊，出自《三国志·魏书·曹冲传》，说的是一个名叫曹冲的孩子利用巧妙的办法称出了一头大象的体重，后来呢常常用来形容小孩子的大智慧。山鸡五颈这个出自南朝宋义苑卷三，本意就是说山鸡在镜子面前跳舞，跳到了精疲力尽，最后呢把自个儿给累死了，比喻顾影自怜或者是自鸣得意。这两个成语的主人公啊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曹操的儿子曹冲。在历史上，曹冲称象这故事发生在毛象坡，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毛象坡就在今天邯郸临漳城西岗村一带。如今邯郸临漳县叶令公园的历史文化墙上有许多的成语浮雕，这个曹冲称象的成语故事就刻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之上。那这个成语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咱们今天从头说起。话说三国时期啊，有一次吴国的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一看这礼物挺高兴啊，带着文武百官一同去瞧这稀罕物，没见过嘛。这大象是又高又大，就光说这四条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曹操对大伙就说，这头大象可是真大，可是到底它有多重啊？你们谁有办法给它称一称啊？这么大的家伙那可怎么称啊？这大臣们纷纷就议论开了。有人说了，这个呀得专门造一杆顶大的秤。有人说不行，把这大象啊切成块，一块一块来称。您瞧见没有，就为了称个分量就把这大象活活给宰了，这也太可惜了吧。 这些办法要说一个都不行，这事儿呢也真叫人为难。这个时候啊，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他对曹操说：“父亲，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哈哈，正是儿子曹冲，就笑着说：“哦，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法子呀？哎，说来听听啊。”曹冲说道：“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先把大象牵到一条大船上，看水位吃到什么地方，然后呢做上标记，再牵下大象，再装上石头，等水位吃到同样的地方，然后呢再把这些石块的重量啊称出来加在一块儿，这不就是大象的体重了吗？”大伙儿一听，哎呦喂，这还真是个好点子。曹操特别高兴，连声夸赞说：“好小子呀，你可真聪明啊。”
5: 曹冲年纪小，智商高，让当爹的曹操倍儿有面子。曹操把曹冲当成了心头肉，对他寄予厚望，甚至想让他来做自己的继承人。曹冲智慧过人，其实啊也不奇怪，除了强大的遗传基因，曹家还有良好的教育，两点加一块儿，曹家正经出了不少有本事的孩子。这其中都有谁呢？
18: 三国群雄之中，在后代的教育事业上最有成效的就是曹操。论起这一点，孙权、刘备跟他呀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据史书记载，曹操

0: 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是文采飞扬，他们都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曹彰是刚毅威猛，武艺超群，勇冠三军。曹冲呢，聪明过人，被称为是旷世神童。曹昂、曹彪、曹衍这些人都名声在外，各有建树。
1: 那这么看来呀，曹操对孩子的教育工作那是相当的出色。那这里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2: 亲力亲为，曹操如何因材施教培养后代？才华横溢，曹冲为何脱颖而出，备受青睐？
0: 曹操教育孩子呢，真是有一套。他知道教育事业要从娃娃抓起，更明白教育孩子必须因材施教。比方说吧，曹丕和曹植天资聪颖，曹操是不光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还教他们骑马射箭，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曹冲呢，小小年纪聪明懂事，曹操对他采取的是宽松自由的教育方式，多鼓励，多表扬。所以在曹冲的眼里头，父亲曹操那是一个慈父，脸上总挂着笑模样。所以这个曹冲不论在什么场合，那都不怯场，都敢发表意见，也敢于展示自己的才华。曹彰呢，从小喜欢骑马射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一个身披铠甲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好，这不是你的兴趣点吗？于是曹操经常就带着他外出征战，果然就把他锻炼成了一员猛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要想让孩子成才，首先就得有一好老师。曹操在挑选老师这个问题上也有严格的标准，不光人品得好，学识渊博，还要懂得教育的艺术。给曹丕、曹植当老师的有徐干、刘桢、英阳、邯郸淳等人，这些个人呢，都是曹操千挑万选请来的名士。曹操他不希望儿子死读书，而且是要求他们呀活学活用，多多实践。比如说吧，曹丕、曹植从小就随军出征，练就了一身的精湛武艺。曹彰呢，也曾经带兵平定了代郡乌桓的叛乱，回来之后啊，并没有居功自傲，反而是为了部下将领来请功。曹操看了以后非常满意，他呀捋着曹彰下巴上的小胡子说：“嘿，我这个黄须儿竟然是个奇才呀。”当时天下动荡不安，曹操从当时的形势需要来出发，要求儿子们既习文又习武，努力要做到全面发展。曹丕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射箭，曹植呢很早就懂得用兵之道，这两个孩子又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这个可就是全面发展的结果了。曹操的事业版图不断的扩展，他的年纪当然也就越来越大，那选择接班人这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曹操心里边的最佳人选那会是谁呢？山鸡武进这故事又如何上演呢？接班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曹操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25个孩子当中啊，长子是曹昂，下边依次是曹丕、曹彰、曹植、曹雄、曹冲等人。曹昂是刘夫人所生，曹丕、曹彰、曹植和曹雄呢是卞夫人所生，曹冲的生母是桓夫人。按照封建宗法，正妻生的孩子那是嫡子，小妾生的孩子呢那是庶出，继承权这个顺序应该是嫡长子、嫡次子、庶长子、庶次子这么个顺序。曹昂本来是庶长子，但是他生母死得早，曹操的正妻丁夫人膝下无子，于是就把曹昂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来养了。这样一来，曹昂从庶长子就变成了嫡长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当太子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不成想啊，曹昂竟然因为曹操的一桩桃花债白白的送掉了性命。建安二年，曹操到南方征伐张绣，张绣知道自个儿打不过曹操。

0: 啊，就主动投降了。按理说这事儿这么着也就该了结了，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上，曹操看上了一位美少妇，他非要娶来做个小妾。这一个美少妇他不是别人，正是张绣非常敬重的婶子。这一下啊，张绣实在忍不了了，他想着，哦，我都主动投降给你了，你还要将我婶子抢去啊，这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张绣突然发兵，打得曹操措手不及。曹王呢是一孝顺孩子，拼了命去保护老爹，自个儿呢却死在战场之上。丁夫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后来跟曹操还大闹了一场，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就再也没有回来。就是这一桩桃花债，让曹操赔了夫人，折了儿子。
1: 曹昂死了，继承人的问题还得重新考虑。按理说，接下来最有资格当接班人的就是曹丕，可是曹操没按常理出牌，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小小年纪的曹冲身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曹冲字仓叔，比曹丕小九岁，除了巧称大象这个世界，在他身上啊还有不少值得一说的故事。有这么一次，南方一个侯国给曹操送来一只山鸡，曹操啊很想看这山鸡跳舞的样子，又是让人奏乐，又是派人喂食，可这山鸡呢，嘿，一点都不买账，就在那儿无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这眼瞅着曹公啊要发火了，大伙一琢磨呀，哎，干脆还是把那曹冲请来吧，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准他呀有什么好办法呢。曹冲到现场了，他就对曹操说，父王，儿臣听说山鸡有一种习性，他一见到水中自个儿的倒影就会跳起舞来自我欣赏，干脆啊让人搬一面大镜子放在山鸡面前，这样的话呀他一定就会跳舞了。果不其然呢，山鸡看到镜子里自个儿的身影，激动地拍打着翅膀就鸣叫了几声，于是就开始了翩翩起舞。他对着镜子跳啊跳啊，完全就顾不上休息，最后呢竟然把自个儿给累死了。这就是成语山鸡舞镜的由来。曹冲聪明绝顶，学识出众，曹操想不喜欢这儿子都不行，但是光这些个还是不足以担当大任。最让曹操心动的是曹冲的另外一个优点，他为人宽厚。在这个乱世当中，宽厚的人品那是最难得的。那为人宽厚的曹冲最终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1: 聪颖机智，曹冲称象如何启发后世？顾影自怜，山鸡舞镜怎样警示后人？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献帝这个金字招牌，这势力啊已经形成气候了，但是天下人心并没有完全归附。为了尽快的稳定局势，树立朝廷的权威，曹操颁布了严格的刑法，一旦有人触犯法律，一律从重从严处理。有一次啊，曹操这马鞍子被仓库里的老鼠给咬坏了，管仓库的人吓得脸都白了，心想完了完了，这下死定了。这事让曹冲知道了，他就决定帮帮那个可怜人。他回到家以后啊，就拿那小刀把衣服弄出几个洞，就看起来就像老鼠咬的。曹冲就穿这件破衣裳啊，就摆出愁眉不展的样子去见曹操。曹操见了以后就问说，哎，儿子，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呢？曹冲说了，说大家都说衣服被老鼠咬了的话，主人要遭遇不幸，我呀，恐怕要倒霉了。曹操听了以后就笑了，说那也是胡扯啊，鬼才相信呢。不一会儿，仓库这管理员前来报告马鞍子被老鼠咬坏的事情，然后就向曹操请罪。曹操听了以后啊，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我儿子那衣服是不就在身边呢，还让老鼠给咬坏了呢。哎，何况那马鞍子是悬在梁柱子上呢。哎，没什么大事，你们都下去吧。哎，就这样，曹冲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仓库管理员的性命。 这类似的事情出现过多次，曹冲用脑力巧妙周旋，他先后为几十个人都开脱罪责，小小年纪就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现在看来啊，曹冲之所以形成仁爱的性格，主要在于家庭教育的原因，因为父亲对他一向慈爱，温暖宽松的成长环境让他的心里边充满了阳光，那自然洒向人间就都是爱了。曹操心里也明白，曹冲这个孩子啊，聪明意味着他将来会有较强的办事能力，而且他不会遭人算计和愚弄，同时他宽厚爱人，这就意味着他将来能够得到部属的拥戴，也更会成为开明之君。再加上这个曹冲啊，模样俊美，谁瞧着都挺喜欢的。您想啊，有这么一个有德有才而且还颜值高的孩子，哪个做父亲的不打心眼里疼爱呢？所以曹操曾经多次对大臣们表示，将来要把大业传给曹冲。哎，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这个曹冲啊太完美了，连上天都嫉妒他。建安13年，曹冲突然患了重病，最终是不治身亡，年仅13岁。曹冲的死让曹操是伤心不已，曹丕呢心疼父亲就过来安慰，可曹操啊却话中有话的说了，以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大幸也。曹操这话说得很明白，他意思就是说，曹冲死了那是我的不幸，但是呢却是你们的大幸啊，这一下你们就有机会接手我的大业了。说完之后，曹操是又大哭了起来。多年之后，曹丕当上了皇帝，他也曾经感慨道，若是仓叔在，我亦无天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曹冲还活着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拥有魏国天下了。看来曹丕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曹冲英年早逝，但是他留下了曹冲称相和山鸡舞镜的成语故事，其中蕴含的道理永远启发着后人。曹冲称相这故事告诉我们，遇事儿要善于观察，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山鸡舞镜启示人们说，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突破自我欣赏的局限，要注重吸纳他人的长处，只有善于学习，海纳百川，人生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这正是教子有方曹孟德，曹冲称相智慧多，纵使山鸡能舞镜，天允神童奈若何。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7: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6: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8: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7: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7: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绸

0: 常服，就是暗文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

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

0: 师。小蓝鹰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并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佩》。

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

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

0: 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叫陈立文，个子不高，比我想象中瘦小，但小小身体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因为她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
2: 周记者，来，快请进，请进。
1: 哎呀，好好好，陈老师，这就是您的爱心小屋啊，这看着就很温馨，很温暖。这些画，这些贴纸多可爱啊！
2: 这些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贴纸呢也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1: 哎呦，真不错！哎，这墙上这些都是您和孩子们的照片啊？
2: 嗯，是啊，周记者，你看，这是玲玲，是我抚养的第一个孩子。2009年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才10岁，怯生生的都不敢说话。
1: 嗯，
2: 现在可出息了，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护士了。
1: 哟，太棒了！
2: 还有这个，她叫小文。去年啊，考上北大了，
1: 北京大学啊，真太厉害了。
2: 对了，还有这个男孩轩轩，你看啊，那个时候他黑黑瘦瘦的，现在呀，已经是一名人民警察了。
1: 哎呀，陈老师，您培养的孩子真优秀。那这么多年，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2: 哎，最大的困难是被误解。我记得有个孩子，直到上小学了都没有上上户口，我就为这事儿啊跑前跑后。人家问我，你是孩子的妈妈吗？我说不是。人家又问，你是亲属吗？我说也不是。人家就不耐烦了，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闲的？
1: 哎呀，那也会有开心的事儿吧？
2: 那可就多了，比如说孩子们考了100分，考上大学，结婚了，生孩子了，我高兴的都睡不着。哎，总有人说200多个孩子有了我这个妈妈是幸福，其实啊，我多了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呢。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这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河北某县迎宾馆三楼宴会厅里，水晶灯在香槟塔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52岁的陈立文穿着改良式红色旗袍，胸前佩戴着儿子小航亲手别好的康乃馨，正举着酒杯向来宾致意。
1: 谢谢大家，
2: 立文，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谢谢啦。
3: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环节，请陈爸爸和陈妈妈移步舞台中央。
4: 哎呦，今天立文捯饬的真漂亮，
5: 不容易，给200多个孩子当妈，你看那两桌都是他抚养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4: 哎，你们看那个高个子粉色衣服的，是他抚养的头一个娃，现在呀都成北京大医院的护士了，而且现在自己都当妈了，
5: 真是好人呐。你说要没立文，咱村能有图书角？那路灯能亮到后半夜？他还带着孩子们种爱心菜园，收成卖的钱又都投回爱心小屋了。
4: 哎，这话得两头说，好人难当。
3: 下面有请新娘敬茶。
6: 妈，
1: 哎，
3: 我们都知道陈立文女士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也来到了婚礼的现场。

0: 在今天这个盛大的特殊的日子里，她是只属于新郎新娘两个人的妈妈，大家同意吗？
1: 同意。
2: 同意。
3: 小航，我接个电话，你看一会儿功夫打六遍了，肯定有急事儿。
4: 哟，这节骨眼儿怎么接电话呢？
5: 是啊，谁这么不懂事，这会儿给人打电话？
4: 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呀，改口红包还没给呢。
3: 喂，
6: 陈老师，咱们班的彬彬，就你抚养的那个孩子出车祸了，现在都上热搜了。
3: 啊，车祸？哪个医院？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孩子，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给，这是红包，妈妈祝你和小航永远幸福。
7: 谢谢妈。
3: 小航，刚才彬彬老师打电话了，说彬彬被一辆轿车撞倒了，现在送到医院抢救了，妈得去一趟。
8: 啊，这怎么行？妈，这可是你儿子的婚礼，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跟岳父岳母交代，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呀？
3: 你爸不还在这儿吗？那边彬彬生死攸关呢，你岳父岳母会理解的。
8: 妈，你不能走。妈，妈，
7: 小航，你妈怎么搞的？你是不是她亲儿子？
0: 小航，今儿可是我闺女的大喜日子，你们这是整的哪一出啊？
9: 是啊，我们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丢不起这人呀。
0: 大家别乱，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请新郎官的父亲致辞。
8: 放音乐，快快快！
3: 哎，咋回事？人怎么走了？哎呦，这下可热闹了，准是爱心小屋的孩子又惹火了。
4: 哎，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啊？
10: 陈老师，哎，等等我，怎么了，陈老师？
3: 我们爱心小屋的一个孩子被车给撞了。
10: 走，我赶紧开车送你。
3: 谢谢周记者，那咱们现在去医院。
10: 好。

0: 哎，陈老师，我刚才啊刷到了一个上了热搜的视频，那个孩子叫彬彬，我看那孩子呀面色惨白，校服上全是血，还插着氧气管，这配文很刺目：救人小英雄遭肇事逃逸，家属冷漠求关注。您看看
1: 啊，这就是咱们爱心小屋的彬彬。
0: 陈老师，这彬彬怎么回事？
1: 这彬彬呢，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本来平时学习很好的，可是有一次呢他突然得了零分。
2: 老师，你看里面又在撕卷子了。
3: 要你管，告状精。
2: 切，撕卷子你还有理了？考零分撕了也没用，你奶奶今晚准得抽你。
3: 随便，我不在乎。
1: 彬彬啊，以前你可是拿过年级前三名的，现在怎么总交白卷啊？
3: 陈老师，上次交白卷，我爸连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回来，他打了我一顿，骂我丢人。虽然挨打很疼，但至少那三天我有爸爸。
1: 老师明白了，你是想通过零分让爸爸关注你，对不对？老师现在就打电话给你爸爸，让他多回来看你，好吗？
3: 没用，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他都不理我，我恨他们，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0: 就这样，彬彬为了让爸爸关注他，一连交了三回白卷。
1: 哎，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远游的是父母，家长们迫于生计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甚至春节也回不来。
0: 这孩子们的童年要是缺了爱呀，就是长大了心里头始终也有那么一个缺口。所以呀，我这个小学老师总是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呀。

0: 陈老师，爱心小屋的孩子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有您帮助他们。
1: 有时候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哎，我也没想到冰冰这孩子平时看着胆小怯懦，今天却能见义勇为地冲上去，还把自己给伤着了。

0: 大夫，边边在哪儿啊？
1: 什么？边边？
0: 就是那个被车撞了，在咱们这儿抢救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1: 被车撞了？你等等，我想想啊，一上午了，我们急诊科就没这么个人呢。哦，你是说上了热搜那个孩子吧？交警给我们打了电话了，说根本就没发生过这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啊，是假的？我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2: 你好，这里是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请讲。
0: 警察同志，我咨询个事儿啊，我现在在市医院呢，我来找那个今天上热搜的出车祸的那个男孩彬彬，可医院说没这回事儿，也没这个孩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2: 对，我们核实过了，没有事故啊。今天呢，阳光小区周边的5个摄像头，事发的时候根本没有拍到过事故画面。120调度中心我们也核实过了，也没有接到过急救电话。
0: 啊？哦，孩子没事就好。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样，您先别着急，我们已经对接了辖区民警去调查了。民警说呀，发帖的 IP 定位呢是在咱们县城的东关村。刚刚已经联系过村支书了，确认是12岁男孩李斌甲，民警已经过去调查了。
0: 哦，好的，那我也赶紧赶过去，谢谢啊。
3: 警察同志，哦，他陈妈妈，你怎么也来了？小航，他今天不是结婚吗？
0: 大妈，我给您打电话也没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找到彬彬了吗？
3: 哦，让你操心了。你看看这臭小子呀，刚才还蔫不溜的自己回来了，屋里呢。
0: 没事就好，可把我给吓坏了。彬彬，快出来！
4: 陈妈妈，民警叔叔。
5: 小朋友，叫李斌对吧？叔叔看过你拍的视频，能和叔叔说说视频是怎么来的吗？
4: 我不想说。
5: 你看啊，这些病例是去年11月的，地点呢在市医院，和你视频里说的这个县人民医院对不上吧？而且救人的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道吗？
3: 啊，扰乱社会治安？彬彬，你。哎呦，你怎么闹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快说！
4: 你又打我！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不要我了，爸爸出去打工了，我恨这个家，我宁愿做个没爹没妈，从石头缝里蹦出的孩子。除了陈妈妈，没人关心我。爸爸妈妈，他们除了打钱，还能给我什么？
0: 孩子，你别急，来，咱们先跟警察叔叔好好说说啊。
4: 这个视频是之前摔伤别人给拍的，我把照片拼起来加了字幕，可是视频里的伤都是真的。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谁让我爸妈3年没回家了，发个重伤视频，一晚上涨了5000粉。大家都来跟我说话，给我留言，我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3: 哦，你瞧瞧，你都多大了，你这孩子还闹这一出啊。
0: 彬彬，你来咱们爱心小屋3个月了，是陈妈妈对你关心不够，陈妈妈给你道歉。
4: 不，陈妈妈，不是你的错，都怨我自己。
0: 彬彬，你想让爸爸妈妈看见你，想让他们。

0: 心疼你，你有什么错呀？就是咱们这方法不对。你看，你交白卷，只能让爸爸妈妈更失望。像今天这样，编造重伤、欺骗所有人的法子，还占用了社会资源，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1: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知道错就好。来，咱们一起问问警察叔叔，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啊？
2: 这条视频被恶意剪辑传播后，引发交通肇事各种谣言。今天全县交警都在排查虚假警情，如果是成年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会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他还是个未成年，也就是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监护人一定要严加管教啊。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好好管这孩子。
1: 对不起，陈妈妈，警察叔叔，给你们添乱了。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想让爸爸看到。
0: 不哭啊孩子啊，不哭，陈妈妈明白明白。
3: 这是陈立文今天接到的第一个始料未及的电话。解决完这件事，我刚要送他回家，他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0: 喂，校长。
1: 丽文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你儿子结婚还得打扰你，但是有个急事儿得赶紧跟你说。之前我们上报的学校足球基地，本来是想作为典型在全县推广的，刚刚我接到教育局通知，明天要来组织人参观，可是我刚才去检查草坪，发现这边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整片草地没法看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怎么会呢？当初咱们铺的是最好的草坪啊。校长，你别急，这草坪它怎么会突然破的东一窟窿西一洞呢？我马上就过去看看。周记者，麻烦你送我去学校一趟吧。
2: 没问题，我今天的采访任务啊，就是全程记录您的生活。
3: 哎，陈老师，这草坪是怎么回事啊？
0: 说来话长啊。学校有位支教老师叫李梅，来我们学校之前，他去过重庆的一家山区学校支教。他看到那里的孩子生活学习条件虽然艰苦，可那儿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踢足球，好多的孩子呢就是通过足球特长生的路子走出了大山，所以呀、他也想在我们学校试一试。陈老师您看，这是三河镇小学的调研报告，全校80%留守儿童，特殊家庭孩子啊占30%，这些孩子都很自闭，像含羞草，碰碰就缩起来，不敢与人交往。
4: 李老师，我觉得这和咱们学校的情况太像了，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也取取经啊。
0: 农村孩子体力好，不怕吃苦，适合开展体育运动，足篮排三大球中足球性价比最高，对身高的要求低一些，但对耐力和意志力要求高，这正是农村孩子的优势啊。
4: 有道理，所以说他们是最后选择了足球这条出路。
0: 是啊，您看这张训练照，学校小广场上支着竹竿球门，他们在操场铺上了人造草皮，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女足队，其中18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孩子们训练认真又能吃苦，成绩出得很快，这些年啊他们跑出了35个国家一级运动员，孩子们性格啊也都变得阳光开朗了。
4: 我觉得人家这些做法太棒了，那孩子们找到自信了，而且也改变了人生。
0: 是啊，陈老师，我觉得呀他们这条路咱们完全可以效仿，但咱们没有草坪，申请经费怕是难
4: 难，咱也得试试。
0: 可就算批下来，少说也得等半年。
4: 放心吧，我想想办法。
0: 不怕你笑话周记者，我这大话说出去了，

0: 那天晚上啊，我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给球场铺草坪，少说也得10万块钱。10万呢，我上哪儿筹这笔钱呢？最后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家里果园子的收成给挪用了。我就跟校长说，有企业家给咱捐了钱，给咱修草坪。施工那天啊，我和李老师蹲在操场边，我俩眼都不敢眨一下，反复地跟人家强调，这草坪啊，质量要必须好，质量必须高。可是怎么刚一年就……
1: 哎呀，陈老师别着急啊，我有一个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朋友叫杨林，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周记者。小杨，您看这草坪到底啥问题啊？
2: 校长，陈老师，你们看这草的密度和根系，确实是优质草坪，价格呢也不便宜。但问题在于，这是休闲草坪，这不是运动草坪。这草坪啊，它适合观赏和轻度踩踏，这可经不起高强度的足球运动啊。
3: 啊，太过分了，这不摆明了欺负不懂行的吗？肯定是卖方啊，听你们想要最好的，就混淆概念，根本不管适不适合你们的用途，只顾着赚钱了。
2: 哎，校长，
3: 陈老师也是心急，想给孩子们最好的，谁能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呢？
2: 我现在告诉您，这草坪啊是他自己花钱铺的，根本不是什么拉的什么赞助，
3: 更不存在什么干工程有油水还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问心无愧
4: 啊。自己贴钱的，这我确实是没想到啊。
0: 哎呀，不，校长，都怪我，当时急着要用，只说最好的，也没问清楚用途，是我给学校添麻烦了。
4: 李文啊，是我错怪你了，劳心费力搭钱，还老一声埋怨，我对不住你啊。这事交给我处理，正好呢，写一份总结交给教育局，让其他学校效仿的时候注意细节，以防被骗。这都是经验之谈呐、我相信教育局会理解咱们的。
0: 校长，我受点委屈没啥，只要孩子们能受益，我就没有白辛苦。
4: 哎呀，好了，丽文，现在呢，我得马上参加一个会，你也赶紧回家，赶紧忙家里的事儿吧。
0: 好，我这就回去。校长再见。喂，李梅，你说什么呀？你那边太吵了。
5: 李文老师，李文老师，你听见了吗？小雨在点球大战中绝杀了，咱们学校啊拿了全市小学生足球赛冠军
0: 啊！真的吗？哎呀，孩子们太棒了。
5: 县教育局局长也在现场，他说啊要研究咱们学校作为县里的足球试点学校呢，还要给咱们啊拨专项资金办全校中小学足球节。哎，局长还说，他说早就听说你这位教育系统的爱心妈妈，夸你啊为孩子们做了件大好事儿。
0: 哎呀，我这算什么呀？李老师，你告诉孩子们，绿茵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只要坚持，未来呀还有更大的天地等着他们呢。
5: 好嘞，陈老师，谢谢你。等我回去啊再跟您细说。
0: 好的好的，再见。周记者，你听见了吧？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们在球场上摔得跤流了汗呢，终于都值了。
3: 哎呀，好啊，真是太好了。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

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瞿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1: 陈老师放下李梅的电话，我们还沉浸在孩子们获得足球赛冠军的喜悦里。突然，电话又响了。
2: 喂，哎呦，对对对，下午4:30，我差点给忘了。周记者
1: 啊，
2: 不能回家，拐弯往右，咱去趟法院。
1: 法院？
2: 下午4:30啊，第二次调解，通知发到我微信上，我差点忘了。
1: 调解什么事儿啊？这又是哪一出啊？目前为止啊，您都已经接到3个惊魂电话了。
2: 嗨，咱先上车再说。
1: 陈老师，到底咋回事啊？
2: 嗨，说来话长啊。那天我妈新小屋迎来了一个新的孩子，他叫小英。我儿子小航那时候也在爱心小屋帮忙，他对小英也照顾得非常用心。小英，来，快坐下，在陈妈妈这儿啊，别拘束啊，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
3: 没有，
2: 小英，小英，别害怕啊！你看，这儿没人会凶你的。来，能不能帮陈妈妈去院子里摘根葱回来，好吗？
3: 嗯。
2: 小航，你在妈妈的爱心小屋帮忙也有一阵儿了，累不累啊？
4: 妈，我没事儿，你儿子身体倍儿棒。
2: 最近啊，咱们多关注这个新来的小英。这孩子哭啊。
4: 哎，这个小英啊，一天到晚都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就缩在角落里，非得等着大家都吃完了才敢动筷子，感觉像没这个人似的。
2: 哎，这孩子啊是在家落下心病了，他家里情况特殊，他爸爸老刘性格暴躁，是个酒鬼，小英是老刘的二姐领养的孩子，一直呢就跟老刘住在一起，管他叫爸。老刘这动不动就打他出气，下手没轻没重的，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了。你说这样的环境，孩子能开朗得起来吗？能不孤僻吗？
4: 说的是呀，那何止孤僻呀，要照这么下去，我看小英心里得憋得，迟早得憋出大毛病，抑郁症那都算轻的，在那个家呀，没准哪天真被打残了，打出事儿了。
2: 所以呀，县妇联把孩子暂时安置到咱们这个爱心小屋来了。咱们啊，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小英慢慢的走出来，驱散她心里的阴霾，能让她重新活泼起来。
4: 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好，妈，我知道了，我回头啊就跟小屋里的孩子们说说，让大伙儿啊都多留心，多关心关心这孩子，陪他玩，陪他多说说话。
2: 嗯，咱们一起多帮帮他。
4: 哎，
2: 就这样，小英在爱心小屋里住了下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小英的脸上逐渐有了笑容，可以顺畅地交流了。小英，快来看看，看看今天陈妈妈给你炸了你最爱吃的大菜饺。
3: 真的吗，陈妈妈？太好了，什么时候能好啊？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2: 哈哈，小英，你刚来的时候啊，吃饭都不敢上桌，非得磨蹭到最后一个才敢动筷子，就跟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你看现在，你可是干饭第一名，还变得爱笑了。
3: 陈妈妈，在你这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开心快乐。您总是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炸菜饺，油都溅到您胳膊上了，烫起那么大一个泡。
2: 傻孩子，这点疼比起你受的那些苦算得了什么呀？看着你现在呀，能笑能闹，陈妈妈可高兴了。
3: 陈妈妈，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可怜了。您给我买那么好看的公主裙，还给我零花钱让我买小玩意儿。以前我总是捡着姑姑家表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现在我也能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了。陈妈妈，我不想回到那个家了，我想一直待在这儿。
5: 小英，陈老师在吗？我来接小英了。
3: 陈妈妈，我不要回家，我不回去。
2: 小英姑姑，你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小英这最近好不容易才开朗一点，脸上有点笑模样了，你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5: 是是是，陈老师，是这样啊，那个妇联的领导也狠狠地批评教育过我们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注意，一定好好带孩子。陈老师，您看孩子在这儿也麻烦你们这么久了，还是让小英跟我回去吧。
2: 小英姑姑，既然你们家领养了这个孩子，就得好好对孩子，那就是一份天大的责任呢，你们得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5: 是，您说的对，我一定管着我弟弟，保证再也不打孩子。小英，听话，跟姑姑走，回家了。
2: 小英，陈妈妈跟你说啊，你看姑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呢会好好对你，这样你先回家，如果你爸还是打你或对你不好，你就马上来告诉陈妈妈，好不好？
3: 好的，陈妈妈。
2: 就这样小英回家去了，可是啊，她还是天天的往爱心小屋跑，过来吃饭看书写作业，来了呀就不想走。那天傍晚，我明明是亲自把他送到了家门口，看着他进了院门我才放心离开的，谁能想到出这么大事儿啊。
6: 爸，不好了，小英摔着了，我们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一趟。
2: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把小英送回家了吗？咋这会儿又摔了呢？
6: 哎呀，我正骑着车往家走呢，就在咱家前边那个十字路口，我就看见一小孩摔着了，我赶紧过去一看，是小英。哎呀，行了，不跟你说了，你赶紧来医院吧，大夫说骨折了，得马上手术，要交押金。
2: 好好好，救人要紧，我马上到。
6: 哎，好嘞。
2: 周记者，小英这一摔呀就说不清了。那天在医院，我们守着孩子等手术，他那个二姑啊姗姗来迟，来了以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怎么样了，疼不疼，手术风险大不大，张口就说孩子让你们给摔着了，你们得赔。
7: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啊，你一片好心收留帮助孩子，这到头来反倒被讹上了。
2: 哎，他是小英的合法监护人，拿着领养证，这不一纸诉状就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我赔50000块。
7: 五万？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2: 唉，经过这件事儿啊，我爱人和儿子都说你省省吧，再不要弄什么爱心小屋了，做好事还要吃官司，咱们家可折腾不起啊。唉，周记者，你说我听着这些我心里能好受？
7: 陈老师，那您后悔吗？后悔当初帮小英，后悔开这个爱心小屋了吗？
2: 这事儿之前呢，我感觉我的爱心小屋特别有意义，就像学雷锋一样心里美，可出了这事儿，我心里确实是害怕了。说真的，我也试过把爱心小屋关了2天，可这些孩子天天在小屋门口敲门，奶声奶气的喊，陈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陈妈妈我们不淘气，你说我能放下吗？
7: 是啊， 这些孩子已经把爱心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您呢当成了他们的妈妈了。
2: 所以呀，是真的放不下。而且这些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支撑，妇联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支持。哟，法院到了，咱们进去吧。
8: 现在开始调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陈丽文女士长期无偿照顾小英，形成事实上的义务帮工关系。帮工是指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具有临时性特点，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陈老师帮忙照顾小英，双方没有约定报酬，而且小英多次在爱心小屋接受照料时，原告均未履行监护职责。那这次小英摔伤，陈女士的儿子小航出于好意和善心，第一时间把小英送往医院。陈女士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垫付了手术费和医药费，这体现了她一贯的善良和责任感。小英妈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有什么说的？
9: 可是法官，他说他们是见义勇为，谁能证明啊？他们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他怎么会把孩子送到医院，又手术又交钱的？就是小航把小英给撞了，他们不敢承认。
10: 法官，我有证据，我手机拍到了。
2: 彬彬，哎，这孩子怎么来了？
11: 陈老师，你看，法院外面来了好多人。
12: 丽文，我们刚问小航爸爸说，你在这儿调解呢，这不，我们赶紧赶过来了。法官同志，请让我们进去作证。
8: 好，大家可以进来啊。请问您是？
12: 我呀是彬彬的奶奶，我家彬彬呀特别喜欢拍视频。刚才彬彬整理他手机的视频，无意中看见有个视频里面远处有小英自己摔倒的画面，我们愿意提交证据。法官同志，陈老师是清白的。
13: 丽文啊，你看大伙儿全过来了，我们啊怕好人受冤枉，怕世道寒了心，以后谁还敢像你这样帮人呢？
14: 是啊，我们家也多亏了丽文，我儿子得了癌症，儿媳也瘫痪在床。当初我想让孙女辍学照顾父母，是丽文一直劝我们，还给我儿媳找

0: 交了养老院，把养老院的钱都交了。李文说，说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样的好人，法院不能让他受冤枉呀。
1: 好的，视频证据我们稍后会查看核实。原告，现在有新的关键证据出现，指向事故原因可能与你所述不同。对于彬彬提供的视频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呀？
2: 小孩子拍的玩意儿能当证据吗？现在不是有什么 AI 技术吗？谁知道是不是造的假？
3: 陈妈妈，法官叔叔，我作证，全都是我的错，跟陈妈妈没有任何关系。
4: 小英，
5: 小英，你怎么来了？你二姑她……
3: 法官叔叔，我二姑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来作证。刚才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那天晚上是我自己太想回爱心小屋看书，偷偷跑回去的。是我自己跑得太快了，在路上碰到砖头摔倒了。陈妈妈、杭哥哥还有小屋的人当时都不在，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能让陈妈妈替我背黑锅。
1: 彬彬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结合小英本人的真实陈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关键证据，我们会择期调解，请大家相信，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不会诬陷好人，让好人为难。
6: 从法院出来，已经是黄昏了。望着天边的夕阳，我和陈立文老师百感交集。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小航的电话。
5: 小航，
7: 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是真不管自己的儿子了吗？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呐！你总说再帮最后一个，再帮最后一个，跟彬彬之后有小芳，小芳之后还有乐乐，你还要帮更多的人吗？
5: 对不起啊，小航，妈知道你委屈，可这些孩子们，如果妈妈不

0: 了姥爷，他们多不容易呀、啊。作为爱心妈妈，我就是想着把他们缺失的母爱给补回来。他们的童年没得选，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冷漠，还是温暖的。
1: 对，对，在你眼里，他们比我和爸都需要温暖。家里承包了十多亩的樱桃园，都是我爸一个人打理，没有让你操过心吧？我还帮着你去打理爱心小屋。你把咱们家要换房的钱都拿去建爱心小屋，害得我初中了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小时候，你总把压岁钱分给村里的困难孩子，我哭闹着说妈妈偏心。后来你还偷偷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了单亲家庭的小芳。哎，这些小事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妈，你儿子的婚礼你都不管了吗？我岳父岳母说不让我登他们家门了。妈，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儿子了？
0: 小航，妈妈是爱你的。今天早上5点，妈就起来给你熨西装，给你。小航，唉，是啊，我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做这个爱心妈妈呢？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很多舅舅，他们都接受过姥姥的帮助，有的是附近部队的小战士，衣服破了没人缝，有的只是出门在外遇到临时困难的普通人。稍大一点，家里饭桌上经常出现父母出手相救的人，有流浪汉，有和家里闹矛盾的小伙子。我爸妈从不嫌弃他们，还一起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站，收留遭遇家暴的妇女。妈妈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爸爸是全省道德模范，是他们打小就在我心中播下了善行的种子。周记者，你看见了吧？家人都在怪我呢，可那些可怜的孩子也是飞到人间的天使啊。我不管，他们可能就折了翅膀。你知道他们在作文里怎么说的吗？
2: 谢谢陈妈妈把您的母爱分给了我，是您捂热了我冻僵的翅膀。
3: 陈妈妈，以前我总是觉得孤单，自从认识了您，我感觉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4: 第一个书包，温暖的棉袄，都是陈妈妈给我的，谢谢您让我有个家。我也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大学，好好工作挣钱，回来帮陈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0: 周记者，这些孩子曾经被命运亏待，在爱心小屋我就想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起航，他们就差有只手帮一帮扶一把，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16年了，我老了，但是这条路再难，我还是想再坚持走下去。
5: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0: 你放心，我是能量满满的硬核妈妈，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现在就登门给亲家赔不是。
5: 陈老师啊，这一天下来我看到你有多不容易了，你这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大能量，爱心小屋啊成了大伙的心灵驿站，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有问题了呀都来找您，您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了啊。
0: 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孩子们把这儿当娘家，老人们把这儿当暖炉，我不能也不敢让他们失望啊。哎呀，
5: 那走，我送你给亲家赔不是去。
0: 嗯，

0: 这就是一位硬核妈妈的一天。16年，陈立文帮扶的孩子，最大的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最小的还在牙牙学语。陈立文说，自己只是这些孩子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不求任何回报。看着孩子们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就是圆满。陈立文用16年时光证明，最深沉的力量往往生长于最朴素的泥土之中。
1: 周记者，你看，我今天收到了这么多微信。
2: 陈妈妈，谢谢您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再也不会求关注了，因为我知道有您在爱着我。
3: 陈老师，草坪的事儿我向教育局写了检讨，足球试点学校的专项资金申报已经启动了，县里要建标准化球场，局里点名让您负责德育先锋。
4: 陈老师，足球真的能改变命运，局长说下周带记者来拍专题片，您可得穿上那件向日葵旗袍。咱们的硬核妈妈
5: 陈妈妈，谢谢您，是您的爱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4: 陈立文女士，您16年如一日帮扶留守儿童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省妇联决定授予您38红旗手标兵称号，并在全市推广爱心小屋模式。
6: 向日葵，脸儿黄，跟着太阳找暖房，陈妈妈手儿巧。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

法官检测员由王鑫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我要吃桃酥里脊。
6: 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7: 哎，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啊？
8: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7: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的表现，而是保护他人的表现。
5: 公筷是什么呀？那我的筷子是母的吗？
6: 公筷的公是公众的公，也是公德的公。
9: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用餐，也是一种美德。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

0: 好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2: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1: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
1: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3: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3: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4: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

0: 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话。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8: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

0: 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0: 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闪闪，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

0: 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

0: 那就行，好，我加入，也算我一个。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 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2: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3: 春花姐，棒，谢谢谢谢。
1: 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扫个二维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来来，我赶紧报。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 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准备的咋样了？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9: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
9: 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
0: 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姨，您身体还好吧？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10: 姨。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咋啦？
10: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那肯定的。嗯，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哎。
0: 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

0: 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

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暂黄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

0: 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狄仁杰一行等人来到天爵寺来过花朝节，尤其听说今天天爵寺了尘大师要给大家开坛讲经，这天爵寺门外更是熙熙攘攘，游人们一个个是摩肩接踵啊！尤其是在天爵寺门外，哎呦，来了好多的民间艺人在这里进行百戏表演，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十样杂耍，哎，玩杂技的，顶碗的，顶盘子的，踩高跷的，变魔术的，哎呦，一堆一堆，哪一堆百戏表演呢？都围着一群老百姓在那围观，时不时的叫好，往里撒钱。狄仁杰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走一

从这个沈军看沈怀的眼神当中，周静元凭着一种女孩子特有的感觉，能感觉出来，他那个眼神呢，不是妹妹看哥哥的眼神，两个人之间那个感觉呀，他不是一个兄妹的亲情，两个人有一种男女的爱情，这是周静元感觉出来的。周静元对自己的直觉还是非常有自信的，他认为这沈军和沈怀虽然都姓沈，这沈军名义上是沈怀的堂妹，但看这种眼神，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简单。想到这里，这周静元呢，这心里就微微的泛酸，有那么一点意思，所以他不由自主的就慢慢的落到后头了，他就想接触沈军。另外呢，他作为一个千金大小姐，他下意识的想在沈军面前表现一番，压沈军一头。有人说这美女和美女天生就是仇敌，这句话呀有一定道理。你说人家沈军碍你什么事儿了？哎，没想到被周静元下意识的就当了假想敌了，落在后边，慢慢的就与这沈军走在一起了。周静元小姐亲热的就跟沈军交谈起来了。沈怀呢，走在后面，他冷眼观察，怎么一看呢，沈怀是一皱眉呀？为什么？他发现周静元跟沈军这么一比肩，这么一往前走。哎呀，这么一比，沈军呐，没法看了。不是说沈军长得不好，而是沈军那一身的穿着打扮，跟着周静元小姐这么一比较，显得说不出的寒酸气。人是衣裳马是鞍呢，你穿的寒酸，你长得再好，跟人周静元这么一比，这姿色也因为衣服往下掉了不少。如果说周静元就如同一朵牡丹花的话，那沈军现在呀，说是狗尾巴花，那太低了。反正啊，就像一朵小水仙花吧，哎，挺素雅的，但是呢，一比牡丹，落色三分呢。沈怀也知道，其实沈军的五官容貌那并不逊色呀。那可以说，沈军现在是一块未曾雕琢的璞玉，他是具备美好的潜质的。但是呢，因为小家穷户，因为这种拘谨所包裹，那么与这周静元通身上下的大家闺秀气派这么一比，那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呀、啊！一看到这里，想到这里，沈怀心中隐隐约约就感到一种不快，而且越往前走，这个不快就显得越明显。没走多长时间，沈怀就觉得自己胸脯高了，怎么高了呢？就觉得自己胸膛啊，一股郁积的晦气，一个劲的往前顶，又没处发泄呀。沈怀正在这里胡思乱想着呢，突然间，前面爆发了一阵热烈的叫好声和掌声。好好好，就这叫好声和掌声，立刻把狄仁杰等人给吸引住了。走到近前一看呢，闹了半天，在前面有一伙民间艺人，在那里呀，玩绳戏呢。可能绳戏表演得非常精彩，博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啊！透过人群能够看见两个相距几丈远立着的木头桩子，两根大木柱，在柱子头上连接了一根粗大的绳索，在这一道绳索上站着两名艳服女子，这不就是现在的走钢丝吗？比现在走钢丝要难得多呀！你看现在走钢丝，

把伞，拿根棍儿，从这头走那头，那算什么呀？人家这俩女子啊，不仅在上面走，而且是又跳又蹦，在上面跳舞蹈。说一个人在一根绳上跳舞蹈，那难度就不小了。这两个人一同跳，不仅跳舞蹈，还做出了各种惊险的动作，一会儿往前走，一会儿往后退，一会儿三步，一会儿四步，一会儿抡吧，好嘛？你说惊险不惊险？看的围观百姓一个个是心惊胆战的，一个个的竟来这个劲儿，但人家绳子上的两个女子始终是面带微笑，人家一点不惊慌，在绳子上面动静自如，如履平地一般。等人家一曲跳过。那大家呢是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呼喊声，这就把狄仁杰等人给吸引住了。狄仁杰是驻足在此，细细欣赏着。那狄仁杰精多见广，对这种把戏见的不是一次两次的，经常的这京师有什么节日，那都会有这种，所以狄仁杰呢见怪不怪，一边手捻胡须。一边连连点头赞许这两名女子，在这里慢慢的欣赏，人狄仁杰见怪不怪呀，但沈君姑娘就不一样了，因为沈君姑娘啊是头一次见这个，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这种把戏，今天第一次这么一看，可把沈君姑娘给紧张坏了，紧张的连气都透不过来了，脸色。都变白了，他也跟着担心呢。就这个时候，再见那绳上的两个女子，啪！突然间，在绳索之上，两个人同时来了一个侧空翻，这么一翻，你得跑我这边来，我得跑你那边去，两个人还得交错一下子，多危险呢！就这啪的一下子，把沈君姑娘吓坏了啊！他不自觉的是一声惊呼，这声音呼出去了，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连忙伸手把嘴捂住了。就这个时候，噗，就听见旁边有人扑哧一乐，谁乐呢？周静元呢？这沈君今天看杂技，这一举一动紧张要命，那神情，身边的周静元全看在眼里了。他轻轻娇笑一声，凑过来，沈君姐姐，你别害怕，这些人呢都是以此为生，整天就练这个，别担心，他们练得太熟了，不会有事的。他一说这个，让人沈君呢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好像自己没见过世面，当时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红了，是我没有见过。所以，我真替他们担惊受怕了。我总觉得呀，以此为生也太辛苦，也太危险了。周静元一听，眼波闪动，满不在乎啊。以什么为生？不辛苦不危险呐？在家务农倒是安闲，可是又有什么意思呢？在我来看呢，只要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辛苦一点，危险一点，那又算得了什么呀？哎，他说着话，碰了碰沈君，用手悄悄地一指狄仁杰的背影：“咱们这位狄相爷，他的辛苦危险还少吗？可正是因为这样，才成就了一位当世的豪杰呢。不过，他们是男的呀。”元一听这话，当时柳眉一竖，面带不屑呀：“沈君姐姐，难道您忘了？”当今圣上，她可是女的呀！这句话呀，把沈君说的无言以对了。沈君从小到大，那都是一个非常娴静、不爱开口的姑娘，什么时候跟人拌过嘴呀？所以这口才呀，根本的是敌不过周静元。所以被周静元这么一抢白，沈君当时。

0: 脸就红了，把头就低下了。周静元在旁边瞧着沈君的样子，压低声音：“沈君姐姐，静元相信愿赌服输这句话，你觉得呢？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吧？什么叫愿赌服输啊？说给谁听的呀？人沈君姑娘虽然不善言辞，但人家并不傻呀，人家也有女孩子天生的第六感觉。这沈君就从周静元这句话里就感觉到一种敌意，当时沈君的脸色就变了，求救般的回头去找沈怀，结果看到的是沈怀正在后面茫然不知的跟狄春两个人又说又笑，嘀咕什么呢？沈君没办法，只得又转过头来，这头往下一低，也不言语了。周静元呢，好像没有发现沈君的异样似的，一边低头把沈君的手扯住了，一边惊讶地问：“沈君姐姐呀，你的手上怎么还生着冻疮啊？天气已经暖和了好些日子了，怎么还没好啊？”问的人沈君不好意思，赶紧的把手往衣袖里缩。为什么有冻疮？那能没有吗？人沈君到现在仍然是每天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你个千金大小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平常不动弹，那你当然不生冻疮了。那你这么问人家，人家沈君能好意思吗？往衣袖里把手一缩，又支吾着瞥了一眼沈怀，这个时候再一看呢，那沈怀干脆的把脸掉到一旁，连狄春都不理了，好像根本的与这一帮人就没关系了。这周静元还说呢，而且显得特别的亲热：“沈君姐姐呀，我是属蛇的，今年20了，你呢？我比你大5岁，我属鼠的。”
1: 哦，
0: 周静元头一歪，哎呀，沈君姐姐，你都25了，怎么还未出阁呢？你说这话问的，人家爱当大龄女青年，你管得着吗？把这沈君问的，当时这脸蹭一下子，由刚才粉直接变成通红了，咬着嘴唇，脑袋低得更低了，低了半天，这才凄然地笑了笑：“爹爹常年患病，只有我一人照料他，所以啊，沈君姐姐真是个孝女呀、啊，我是最佩服这样的人了。这回令尊过世了，沈君姐姐也可以安心照顾人家了。”一说这话，沈君把头低得更低了，这声音轻的几乎听不见了：“我还要居丧一年，哎呀，还有这一说呢。对对对对对，我把这一说给忘了。那这一耽误，就耽误到沈君姐姐你26岁了。”哎呀，这周静元一个劲的在那摇头叹息。狄仁杰走在两位姑娘的前面，虽然四周嘈杂，但是呢，狄仁杰耳朵好使。两位姑娘的一番谈话仍然是陆陆续续穿过这四周嘈杂声，钻进了狄仁杰的耳朵眼里。狄仁杰在前面一听，当时老头子是眉头微微一蹙，他对于周静元突然间有了一种新鲜的认识，而这种感觉令狄仁杰很不舒服。但对沈君呢，哎呀，狄仁杰呀，不知道为什么，打见这姑娘的第一眼起，狄仁杰就心生爱恋，总觉得自己与她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回想回想自己这一生，见到过无数的人呢，男女老少，形形色色，每一次初见的时候，狄仁杰都会从心里头寻找最直接的感觉。狄仁杰相信，这种有智慧、天赋和经验积累起的直觉，几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过。 可以说狄仁杰这个人会相面，头一次一见面，你这个人忠奸善恶，狄仁杰马上在心里头就有一个八九不离十的感官印象。但是啊，迄今为止，能够让他一见如故而倍感亲切和信任的，这一生当中，这种人是少之又少，而沈君算是其中之一了。除了沈君之外，还有谁呢？狄仁杰突然间想起一个人，但又突然间不愿意再往下想了。这个时候狄仁杰就转回头去了，笑容可掬的招呼尾随的众人，哎呀，时间快到了，咱们该去听了尘大师讲经了吧，啊，快快快。狄仁杰带着众人就快步走入天觉寺。一进天觉寺一看呐，这人潮稀里呼噜都向后院涌去了。干嘛呀？都去听了尘和尚讲经了。那今天的讲经坛就设在天音塔前。那自打腊月28日夜里发生惨剧之后，这天音塔前还是头一次聚集起了这么多人呢。那了尘大师那了不得呀，那当时是得道的高僧，对佛学的造诣非常深的。而且这位高僧淡泊四书，几乎从来不与外人交往，在这天觉寺易经院掌院多年，这开坛讲经还是头一遭啊。所以一听说了尘大和尚要讲经，立刻吸引了洛阳城大批的善男信女，大家稀里呼噜全来了，争相来目睹一下这了尘大师的风采。大家一边往里走，一边还纷纷议论着，是什么原因能够让这位遁入空门已久的大和尚突然间决定要登坛开讲了呢？很多人推测呀，说这个原因呐，估摸着与年前发生在天音塔上的惨祸有关系。您想想，那毕竟死的是佛门弟子啊，又死在天觉寺内，又死得那么惨，那天觉寺的大师们当然应该出面超度一下，这开坛讲经估计就是一个超度方式吧。哦，大家一听有道理，就这么着，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往里走。狄仁杰等人在人群当中都不用迈步了，让人推着也推到了天音塔前。一看呢，果然高大的讲台已经搭好了。这个时候了尘大师已经身披袈裟，端坐在了讲坛之上。了尘大师因为双目失明，眼睛始终低垂着，面容显得平静而空了。等到人来的差不多了，了尘大师这才缓缓开口，开始为大众群生宣讲《法华经》。自打这了尘一开口啊，唰，那周围喧闹的人群立刻变得寂静无声了，整个天音塔前就剩下了了尘那并不高亢的淡然嗓音在那里回响着。随着了尘大师的讲述，人们也渐渐平复了起伏不变的心绪，随着了尘大师的佛法就进入到了澄明宁静的精神世界当中。而此时狄仁杰被推到了最前面一排，看了尘看得最为清楚，作为了尘的老朋友，一看了尘大师那沧桑的面容，狄仁杰立刻跟旁边的听众不一样，别人心静的出奇，但狄仁杰立刻是心潮澎湃起来，因为只有他才真正的知道，这么多年来从不公开讲经的了尘 他为什么会突然间选择打破自己？

0: 己立下的规矩，而以衰老病弱的躯体当众宣讲佛法的原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病从全身淤堵起，这是中医传承。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

0: 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
5: 哎，
4: 好，
5: 哎，慢着，大爷
2: 啊，
5: 您可不能
2: 不能
5: 走
2: 前
5: 门
2: 啊。为什么？
5: 哎，
4: 老太爷，
5: 老太爷知道
4: 不
5: 得
4: 了，
5: 了
4: 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1: 妈呀！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鸭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
3: 他婆子，
5: 他婆子，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冒啊？男女授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
2: 了。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点，哎呦，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5: 大爷
6: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2: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要好。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儿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2: 没事，给您瞧。
1: 哎，
2: 我能怕？
1: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你干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竟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在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2: 啊？
6: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正兜这是。
6: 来吧，够
2: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6: 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7: 不觉得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捡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3: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1: 嗯，
3: 我
9: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1: 嗯。
3: 您去吧，
1: 我
3: 帮您。我
1: 不累吗？
3: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见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10: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10: 起冤枉！起冤枉！
1: 报啊！报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0: 包拯包公，
1: 我拿给您瞧瞧。
10: 红太西北包将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1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0: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首。

0: 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自临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个拉明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瞧啊，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3: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3: 不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

0: 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行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讲那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上。
3: 日子行朝啊。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0: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0: 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你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还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耳朵来？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啊、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孙母。

0: 这个
1: 我怎么说出口了？
0: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参了吧。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6: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6: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6: 愿意了？
4: 愿意了。
6: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6: 我才不愿意。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6: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6: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再造去喽！
7: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8: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9: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8: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 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2: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2: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2: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2: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3: 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总策划高峰，总监制张谦、龚爱平、刘永刚、李鹏举，策划周建军、朱小铁、文春，制作人牛志刚、王小雨，协调王星海、武方杰，监制于杰、崔高飞、黄世清，编剧程敏、刘永刚、高峰，导演冯腾成、赵桂英，艺术指导任小敏。请听第四集。
4: 何书记，
5: 何书记，
4: 我们又来了，
5: 我们又过来了。哎呀，
6: 又是你们两个，你们俩呀，快把我这门槛都快踢破喽！
5: 哎，何书记啊，
6: 嗯，
5: 我们那个材料，
6: 哎，你材料我看过了，哎、你的材料我看过了。
5: 哎，
6: 说实话，你的想法很大胆啊。
5: 哎，是啊，
6: 张口就是500万。你知道咱们县是个什么情况？咱们可是贫困县。
5: 何书记啊，没这500万。我真的弄不成
6: 了。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情况摆在这儿，说实话，你们的情况确实是困难，这500万呢也可以带给你，但是你必须得有一个扎扎实实的方案拍在这儿。来，跟我说一说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5: 何书记啊，下一步我们先把这计划书进一步的做细了，
6: 嗯，
5: 把市场调查细节也做到位。我们还考虑到咱们坝上地区本来就缺少水资源，
6: 嗯，
5: 特别是在节水设施的采用上，我们会向更先进的地区学习，把经济效益和长远发展两手抓，再一次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接下来我和徐书记呢要到各地的马铃薯销售基地和种植园区去看看，
6: 嗯嗯，
5: 了解一下全国马铃薯深加工产业的供货规律和它的一个销售渠道。
6: 嗯嗯，
5: 何书记，
6: 嗯，
5: 哪怕是脱几层皮，我也得把这个事儿给办成了。
7: 哥，这都几点了，你咋还在棚里呢？
5: 德芳呀，黑灯瞎火的，你咋过来了？
7: 这不后半夜天凉吗？我惦记着啊，咱这棚里的加湿器也该关了。走到这儿看见有大棚还亮着灯呢，这不就过来看看吗？
5: 哦。德芳呀，
7: 嗯，
5: 我正琢磨着咱们这微星鼠秋收之后 是要放到来年春天才能卖的，
7: 可不是吗？
5: 可是这鼠种一发芽，那就全毁了，储存还是个问题呢。
7: 可以啊，哥，你现在这思路是越来越超前了。
5: 哎，不超前也不行啊，咱们给何书记的计划书里就说到了这一点。
7: 嗯，
5: 去华南市场考察的时候，他们的经销商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
7: 现在我哥呀都成行家了。
5: 不行家不行啊，压力山大。何书记说的对呀，钱要精打细算，必须谋划好才能实施。
7: 哥，你别着急呀。
5: 哎，
7: 最近我们研究院又给大伙拿出了一个方案。
5: 哎，什么方案？
7: 这个方案啊，主要就是要解决咱们这个微型鼠的储存问题。
5: 那可太好了，
7: 咱要建一个大一点的储存窖。
5: 嗯，
7: 你知道占地多少？占地80亩。
5: 哟，那可真不小啊。
7: 储存能力我估计你都不敢想。
5: 能储存多少呀？
7: 3.6万吨。
5: 哎呦喂呀，那可解决大问题了。
7: 不仅如此，咱们呀还要把覆盖全国的这个种鼠销售网络给它搭建起来，形成这研发、种植、储存和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条。
5: 哎呀，那可太好了。
4: 金书记，来我们棚里看看，看这袁袁总长得多喜人。
8: 金书记，徐书记，快来快来，看我们这袁袁鼠马上就要收了。
9: 我们这也好了。
4: 秋天啊，今年是第一年种，这收成咋样啊？
9: 季书记，这要真是按5毛一粒，我首天就发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你看1/5、10/15、20，哎，我要数还不得数得手抽筋儿了。
10: 说啥梦话呢，卖还没卖出去呢，数哪门子气儿。
9: 哎，切，就你会泼凉水。我跟你说季书记，我看着这些金蛋子就跟看见人民币一样，人民币你不爱呀。
7: 守田哥，守田哥
9: 啊，
7: 这是咱第一年种，你有这成果不错了。
9: 哎，这也得谢谢人家秀平，要不是人家前前后后跑来指导咱们，今年这收成指不定是啥样。当然了，也得谢谢何书记，谢谢徐书记，谢谢季书记，谢谢我媳妇儿。
7: 行了，这严哥，你这谢来谢去的，你得了什么国际大奖了？谢了这个又谢那个的。要我说啊，你最该感谢的还是咱的党和国家的扶贫好政策。
11: 哎，
9: 对，
11: 还是真该谢的，
9: 就谢扶贫好政策。哎。

0: 金妈，你家今年的收成咋样啊？
1: 季书记，您过来看看我家的圆圆薯的品相。不瞒您说，我可下了大功夫了，温度、湿度，还有这光照，我都一点儿一点儿的用笔记下了，还有营养液的配比、喷洒的次数、计量，我都拿捏得妥妥的。
0: 厉害啊！
1: 咱们这可是一级种，再繁育一代，就可以做商品薯来卖，咱这能实现利滚利了。
2: 这小子想的真多，还利滚利呢。
0: 不错呀，
3: 这金旺哥啊，真是没少下功夫。要我说啊，金旺哥现在已经是咱村的行家了。
2: 这真是，人家真是
4: 得学习。
1: 就是这一年多拾掇他，摸出他脾气了，我寻思着，把流转的土地的那个钱都投到大棚里，明年包上他22个棚。
2: 哦，这么多
1: 啊！7个大棚种维星薯，15个大棚种二代种薯，大干他一场。
5: 对，大干一场。
3: 喂，您好，
6: 是德芳啊？
3: 我是徐德芳，您是哪位啊？
6: 你好啊，我是大龙种业的谭广化呀。
3: 啊，您好，您好，您好，是大龙公司的谭总啊。我这儿啊，正盼着您电话呢。
6: 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啦。
3: 嗯，
6: 我们董事会呀，已经通过了我们合作的方案。
3: 哦，是吗？
6: 嘿嘿嘿，很快呀，我就带人过去了。
3: 哎呦，那谭总太好了，太好了，您的效率可真够高的。那咱们明天见。
6: 哎，别忘了啊，准备好你们的特产，油面鱼鱼啦。
3: 谭总，这个呀您放心，一定管够。哥，是大龙种业的谭总，很快呀，他就会过来跟咱们谈收购的事儿了。
0: 好，好，好，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也正在谈一个公司，很有希望。
1: 金书记，徐书记，我这网上接了一单圆圆薯的订单，是雇员的，他要订咱们的圆圆薯。
0: 行呀，金旺，这就开张了。
1: 金书记，我儿子是学网络的，大学毕业要回来了。他要向徐书记学习，回来建设咱们自己的家乡。
3: 太好了，金旺哥，咱家乡啊就欢迎这学成归来的大学生们。这线上的电商平台啊，咱们也已经谈好了，他回来以后完全可以在他自己的学习领域里大展拳脚。
0: 喂，
7: 先生吗？
0: 哎呀，是何书记啊。
7: 哎，对，我是老何。
0: 何书记，您是看到我们出售微星薯的信息了吗？
7: 对，哎，看到了。
0: 何书记，现在我们村里人都动起来了。
7: 哎，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您把我们联系的那个大龙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谭总，人家说了要带人过来谈收购的事儿呢。
7: 哎呦，那太好了。连胜啊，我想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呢。
0: 什么？您还有好消息呢？
7: 哎，对，我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现在为你推荐两个种业公司，他们呢现在又一项谈合作的事儿，我现在立马把他们的什么地址电话发给你。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你要知道啊，现在不能只靠传统的销售渠道，要成为整个产业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握住市场的主动权，知道吗？
0: 何书记啊，太谢谢您了。
7: 嗯，不用不用，
0: 我这替全村的村民感谢您。那何书记，那我现在就去联系啊。
7: 哎，好，先这样啊。
0: 哎，好的，那何书记再见啊。
7: 再见，再见。
8: 哥，哥，
0: 哎，
8: 你看我啊，我是这么想的，咱呀，要是真正的想让咱们的村儿成为这马铃薯产业链条当中的源头，
0: 源头，
8: 我琢磨呢，咱呀就得和那些种业公司一块儿来把好这个市场的脉。
0: 嗯，
8: 咱得跟他们合作呀。这个合作的前提是什么呀？咱们得把咱们的利益和他们捆绑在一起。我这儿想了很长时间了，我有这么个主意，你看行不行啊？咱们呢可以把村里的大棚咱租给那些种业公司，同时呢种业公司也可以委托咱们的村民来种植。
0: 哦，
8: 这样呢咱们的利益就是息息相关的了，一起来把

0: 好这个市场的脉，这市场的走向，咱就都清楚了呀。如果采用这种合作的方式，我觉得呀，只有这样，咱才能把大伙的风险降到最低。
1: 德芳啊，这个主意不错啊。
2: 哎呦，
1: 这几天啊，还真是好事连连，挡都挡不住了。刚才何书记还说，发展产业不能单打一，要打组合拳。别忘了，咱们这儿得天独厚的优势哦。
0: 我明白何书记的意思了，咱村啊还真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3: 啥优势啊？
0: 哎哥，
1: 嗯，
0: 咱德胜村离草原天路有多远啊？
1: 草原天路18公里。
0: 咱俩小时候经常去玩的那地儿，那叫什么来着？
1: 那个地方，那现在可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太子湖景区，离咱们的村子就6里地。
0: 嗯，
1: 哎，往东就是元中都旅游景区呢。
0: 那每年来咱这儿旅游的人有多少？你计算过没？
1: 哎呀，可不少呢。
0: 又来咱音乐节的人有多少？要路过咱的村儿，你们琢磨琢磨啊，路过咱村的旅游的人数那么多。这商机，
4: 哎呦，
5: 还真是，
3: 这还真是商机
1: 了。你是说，咱们的新民居建设要和旅游结合起来？
0: 等咱们的新民居建好了呀，不仅村里的居住环境给大家改变了，还能够发挥它的二次价值。什么叫二次价值？
6: 怎么回事啊？
0: 咱把它租给游客呀，咱们打造咱京北的第一民宿村啊！
1: 这个点子好呀！
3: 真是好点子，这个好，
7: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往好里过着，好像啥事儿都顺了。微型薯种植达到了全省最大的规模。新民居一天一个样子的林立在这片土地上，被贷款压得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好像慢慢的不见了。和村民们一起开怀大笑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8: 图啊，你
9: 哎
8: 懂啊，
9: 季书记来了，季书记来了，
3: 哎，季书记来，咱问问他，问问他，
8: 问问
3: 他，书记，书记，
1: 哎呀，大伙这是聊啥了？
3: 你看啊，这俺们过去做饭的灶台，它都连着大炕呀，我这看这新房子，它也没个这火炕，
8: 那
3: 以后这冬天咋生火取暖呢？
8: 就是的，
1: 婶子，你看啊，咱们村经过新民居建设后，全村那都是新面貌。人家外面人来了，看到的都是洋气的小二楼，这多漂亮，
8: 就跟那图纸一样，
3: 哎，真好看，
1: 对对对，哎，而且到了冬天咱们不生火，用地暖。
8: 啥是个地暖？
3: 地暖
8: 啥？
1: 哎，
8: 地暖，我家后院还有柴火呢，
10: 我家也是堆了一大堆呢。
1: 其实就是用电啊，咱们现在要用最环保最节能的新能源，让咱们的村更生态。
3: 地暖是用电烧，
8: 这
3: 柴火可贵
1: 了。哎呀，这个事儿大伙别担心啊，华能集团已经和我们签订好协议了。他们除了租用部分的沙板地做光伏发电，流转地的钱了也已经发给大伙了。另外，人家每年还要捐赠电能给咱们村里，这以后啊，大家用电，村里都是有补贴的。我们的光伏发电都已经和国家电网并网了，从咱们这儿发出的电能点亮北京的灯呢。
8: 咱们还能给北京
3: 的灯呢，再也不用烟熏火燎了。
8: 哎呀，
3: 还真是，哎，你别说，
1: 哎，咱
3: 也
1: 还
3: 真是不爽了。
8: 这小子，
3: 哎，你们家这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1: 哎呀，我这人车来了，
3: 车多了。
12: 喂，
13: 车来了。
12: 村民们注意了，村民们注意了，大龙公司、绿源公司、丰汇公司来收微型薯了。各个大棚把收好的微型薯都装筐，送到这场院上。啊，人家是有专门的过树机器，按照人家的规格要求过树，机器过不去的，那就是不合格了。待会儿点树的时候呢，大家都看着点啊！
14: 乡亲们，乡亲们，别吵了，别吵了！草原上现在有10台机器，
4: 咱们按照大棚的号咱们来排啊，十台机器同时过，对对对，十台机器，十个棚，十个棚的一起过啊，一号棚到十号棚来左边这个机器，
3: 哎，我们家一号人，
4: 哎，别吵吵啊，十一号棚到十九号到中间这个，二十号棚到右边那个机器，来来来，都有点秩序，有点秩序啊，
5: 你家这个厂的多啊，
6: 来来来，这边
5: 啊，差不多吧，只要是论颗买，你说能多少钱啊，
4: 一会儿就知道了。哎呀，
5: 守田大哥，这回你可够积极的，早就到了。
3: 我这叫呀，
6: 守田啊，这叫兔子穿鞋快人一步。
3: 用你说呀我。
5: 哎，守田嫂，你往前面排，站我前边吧。
9: 别，我就排后边就行，你先来，秀萍你先来，
13: 你来吧。
4: 一号棚合格通过，82546粒，3毛钱一粒，一共是24763块钱。
6: 哎呦，这么多
3: 啊！哎，咱想都不敢想啊，
13: 想都不敢想。
3: 而且这还是真给钱。
6: 吓我一下，
3: 黑
6: 果多少？
3: 猜你一下。
6: 哎呀，等等，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3: 不是做梦，不是做梦。
4: 一方家产量合格率最高，过了16085粒，一共48025块5。全村第一，
12: 乡亲们，来村里收微型鼠的卡车今天就来了5辆，咱们村的微型鼠受到三家合作公司技术人员的肯定，合格率高，质量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三家公司又和咱们签了5年的合同啊，大家揣着这些钱就等着踏踏实实的住新房子吧，这年底就可以搬喽。
13: 哟，咱年底呀都能住上新房子喽。
6: 哎呦，这给你美的。
9: 哎，房子可漂亮了，
14: 这孩子们过年的时候就回来了，
9: 谁打工的也回来了，
13: 他们都看见咱
6: 在一块儿了，
13: 对，看着咱村里的新房子，
3: 别提多高兴了。
13: 哎呀，
15: 亮拉拉的窗户，白森森的墙，地上的瓷砖还照人呢。
13: 哎呀，你看这二楼的那小阳台，哎呀，可喜人了，站上去，哎，能看老远了。
9: 婶子，我告诉你，那个地板估计啊，你抹上油还能照出你脸白咚咚的呢。
13: 哎呀，真好呀。
5: 德芳，你看这一排排一栋栋的新房子，是不是咱们下一个计划就要实现了？
0: 秀萍姐，你说的太对了，这到了夏天呀，咱们的民宿接待可有你们忙的。
5: 你说啊，我还有点小激动。德芳，谢谢你啊，
0: 瞧把我秀萍姐给高兴的。
5: 我妈的房子和连胜娘的房子安排在一起了，紧挨着，这样我好照顾好两个老人。还有啊，以后住得近了，你可别老嫌我往你家跑啊。
0: 我的秀萍姐呀，咱这一家人咋还说上两家话了，你呀永远是我的好嫂子。
4: 哎哎，你们看，老三叔拐着个筐过来了啊。
16: 德芳啊，这个是给你的。
0: 叔，这啥呀？
16: 我家炸的开口笑，你尝一个。
0: 我尝一个。
1: 你们这是吃什么好吃的呢？哟，原来是老栓叔的看家绝活。
6: 我也尝。
16: 别，这是给德芳的。
6: 为啥给他不给我们吃啊？
16: 大伙听着，今天我给德芳赔个礼，当初我还让人家德芳赔钱呢。
0: 老栓叔，你这是说啥呢？那事儿呀，在我心里他早就翻篇了。再说我可从来没有记恨过您老人家呀。
16: 现在啊，我的新房子正好在路边，孩子们都说这个位置好，正好开个小超市。
0: 说的没错，老栓叔，到时候啊，您那炸的开口笑可就有地儿卖喽。
6: 来，我们吃的，大家一块吃，
17: 来，我也拿一个。
1: 金茂，开着车这是干嘛去啊？

0: 季书记，我带着媳妇儿去城里银行取点钱，把欠的饥荒都给还了，再领着媳妇儿买几件新衣裳。
1: 瞧，瞧咱金旺嫂子这病一好啊，脸红扑扑的。
2: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今天的德胜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64万元，一片片铁杆庄稼矗立大地，一排排微型薯棚整齐划一，一幢幢新民居交错林立，拔地而起的新德胜村让人们告别贫困，过起楼上楼下广场花园的现代生活。
3: 2017年总书记的到来，充分激发了德胜村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几年下来，德胜村已形成自主脱贫、齐心致富的好氛围。贫困户变成小康户，贫困村成了百万村。地里的变化，村里的变化，让村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富裕的、更加幸福的德胜村必将呈现在美丽的坝上。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剧中人纪连胜由孙明演播，徐德芳由武艳薇演播，连胜娘由赵桂英演播，责任编辑张世雷，文学编辑王蒙、刘文轩，音乐编辑程芳，副导演何佳，技术统筹赵斌，主题歌作词冯鹏程，主题歌作曲任航，主题歌演唱武艳薇，播音程敏。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
8: 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

0: 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

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

0: 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1: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 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0: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4: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3: 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
5: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10: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9: 是。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能的。
10: 商会相信我，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 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先锋责任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6: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6: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6: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6: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6: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6: 等等，等一下。
7: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3: 哦，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13: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太久了。
7: 是啊，好久不见。
1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

0: 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

0: 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13: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4: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暂黄县、平山县、原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女人酒香》的下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农家姑娘酒香嫁给李德旺的小儿子李二壮后，两个人把蔬菜种植做得有声有色。